林黄丽玲带来这首歌叫寂寞不痛。天气现在越来越热了，这周末的时候好像温度又升到了30度以上了啊，所以呢女孩子们出门除了涂水乳还要涂防晒隔离粉底，层层叠加，女生都知道那个皮肤的负担有多重，是不是？所以假期出门的时候呢，这些防晒啊隔离啊粉底各带一支，也很占地方。那接下来给大家推荐一款兰蔻精纯的防晒隔离乳，你看我们听这个名字就知道啊，防晒隔离，它真的是把防晒隔离养肤三样功能合为一体了，涂一支当三支，精简了护肤的步骤，省时省力，出行的时候把它放在包里清爽又安心。它是高倍的防晒啊， SPF50+， 就是你出去旅行啊都是非常方便的，能够预防暗黑的色沉还有色斑的滋生，肌肤的光老化，你像日常通勤户外出行都可以安心抗晒。同时呢它特别滋润，因为里面添加了玻色因和玫瑰精粹，不只是单纯的防晒，还能够细化淡纹紧致肌肤，相当于是一边防晒一边给皮肤做了护理啊。那专柜价50毫升680元，兰蔻的这个价格姐妹们都知道对吧，但是今天爆款商城给到大家的618大促，买一送一只需要399元，就是你两支到手兰蔻的精纯防晒隔离乳，两支100毫升的单瓶还不到200元，两支才要399块钱啊。而且如果你是我们商城会员的话，给大家再减5块钱，就是两瓶到手的兰蔻精纯防晒隔离乳只需要394元，你就可以拿到了。赶紧发送大牌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去了解一下，发送大牌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去了解吧。可以自己留一支啊，或者给闺蜜留一支，或者送给妈妈一支，是不是都是很合适的？兰蔻大品牌啊，很多朋友都是到免税店啊去专门去一买买好多的，因为确实到免税店会便宜一些，但是真的今天我们这个价格是比免税店还要便宜的，你不用专门跑到三亚，不用专门去出国买了，直接在我们的爆款商城就可以拿到这样的价格。回复大牌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直接下单。我们今天来聊一聊，就是说你最希望在郑州看到谁的演唱会呢？还有这位叫做 Rick 的朋友说薛之谦。对，我们发现今天这个互动的朋友怎么喜欢的歌手都跟我一样啊。刚才有说邓紫棋的，有说周杰伦的，然后有说薛之谦的。我觉得我们上午的节目可以挨个做啊，把大家喜欢的这些歌手串联起来，把他们的这首歌唱之路、歌唱的故事都给大家来分享到啊。继续听到的 Aline 的这首歌叫《给我一个理由忘记》，对，也是 Aline 非常经典的一首歌了。而且这首歌呢，对于 Aline 来说是更加有着意义了，因为凭着这首歌它是直接火遍了两岸三地，真正的突破了台湾的本土市场，在内地打开了国民知名度的一首歌，也是凭着这首歌上了无数的选秀和综艺的节目啊。刚才我们

说到的那首《寂寞不痛》，说是有95万的收藏，你知道这首歌有多少的收藏吗？突破了1000万家，播放数量更是达到了10亿集，而且这首歌呢是十几年热度经久不衰的一首歌，所以我们一起来听到《给我一个理由忘记》。

来自阿玲的这首歌叫给我一个理由忘记，其实这首歌也刻在很多人的青春的记忆当中哈。这首歌也分享给大家，那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来聊一聊哈，就是你最想在郑州看到谁的演唱会呢？微信搜索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就可以啦。时间来到了9:35，这里是魅力放轻松，正在直播当中。各位上午好，我是李江。有平台有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有朋友就在问啊，说刚才推荐的这个防晒霜是回复什么呢？我们防晒霜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有一款兰蔻的啊，兰蔻的那个是回复大牌，你就可以看到了。还有呢，我们给大家准备的这个蓝胖子的防晒霜，你回复秒杀，对，根据自己的需要，你也可以去都去看一看，来对比一下啊。想吃山竹的朋友，同样是回复秒杀就可以了。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万能通的全能优护三兄弟了，开车的朋友都懂啊，老司机都懂，全能优护三兄弟，三瓶三件事儿，三步到位，不重复不浪费。第一瓶强力除碳剂，第二瓶空燃比的动力提升剂，第三瓶的三元催化的清净剂啊，每一瓶都有它的功效。真的这三瓶用下来一个疗程，你的爱车就像是新出厂的车开车的那种感觉。像第一瓶的强力除碳剂用完之后，油门呢你会感觉瞬间变轻了，怠速不抖了，燃烧更充分了，自然也就更省油了。那第二瓶的空燃比的动力提升剂呢，用完了之后呢，你的车之前的那种踩油不走啊，超车喘气的迟滞感会直接消失，动力随叫随到，油耗表肉眼可见的往下掉啊，一箱油能够多跑几十公里。那么第三瓶的三元催化清洁剂，它能够让你的这个汽车的表面啊，内部的孔隙

0: 啊，都会洗得干干净净的，尾气不黑不臭，故障灯自己就灭了。有朋友就说年检用完了之后就是一把锅的那种啊。所以还有没有试过我们万能通的朋友，你也可以先买一瓶试试，但是用过的哈，还有这个车辆可能开的时间比较长的3年5年的以上的哈，建议都用我们的万能通的全能优护三兄弟，一下三瓶，那你之前的问题可能一下就解决到位了。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了解了。那现在下单呢仅需要199元哈，三瓶可以一下就拿到家了。阿拉伯数字888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去看一看吧。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2: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音乐广播。
3: 河南消防提示，配电盘是电器火灾高发部位，不要在配电盘内存放可燃物。
4: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5: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4: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5: 河南音乐广播。
6: 把上午的忙碌轻轻放缓，让好听的旋律填满闲暇时光，抛开紧绷，卸下焦虑，伴着暖阳与歌声轻松赶路，用一首首乐曲点亮整个白天的好心情。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暖心相伴。
0: 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暖心相伴。时间来到了9:38，加分猫说，那演唱会肯定是刘若英啊，都不用考虑，再来还去抢票，还抢那场票是不是？对，都看过了还看。就像我有一个朋友，他特别喜欢看张惠妹的演唱会，就是张惠妹只要来他就会看。上次张惠妹是在郑州开了3场吧，他直接买了3场的票，场场都是那一场，那真的是铁粉啊。对，我们今天来说一说你最想在郑州看到谁的演唱会啊，都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来直接告诉我。现在暑假要来了，那我们的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家长给孩子们报名了吗？成功举办的第10年了啊，官方打造安全靠谱，项目丰富，匠心甄选，海陆空三个特色的主题，郑州、青岛、湖北3条线路啊，都非常的好玩，项目也都非常的丰富。那里面像有什么密室探险啊、泡沫派对啊，还有上岛去抓螃蟹啊、赶海啊、去观察海水淡化呀，像空军特色有这种球幕影院、各种 VR 体验、飞机舱的反恐营救，就是让孩子们在玩的同时去感受到一种军事化的训练，去养成一个很好的习惯啊。所以你说暑假来了让他们干嘛呢？天天在家刷手机吗？对吧？然后那不刷手机天天学习吗？那暑假肯定是要放松一下的呀，那家长带孩子出去是不是又没有时间呢？那就交给我们河南音乐广播哈，很多去过的朋友，孩子们今年第2年或者第3年还会要这个吵着让家长报名说要参加，因为真的是太好玩了，又好玩又实用又学到了东西。我们现在还有特价名额，还剩200个左右，最低不到2000元就能报名了。发送特种兵3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给咱家宝贝儿都抢个名额啊！发送特种兵3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了解了。今天我们听到的是 Aline 黄丽玲的专场，因为 Aline 这周末就要在郑州开演唱会了嘛，先带大家共同来听一下她的那些经典的歌曲。那接下来的这首歌呢，是很多的都市打工人、失恋人群共情度极高的一首歌，尤其在深夜去听这首歌的话呢，真的我觉得可能会听 emo 吧，但是听完 emo 了之后，你又会觉得这首歌曲呢好像能够掩盖心底的那种空洞。这首歌叫做我很忙。为什么说很适合都市人群呢？天天大家上班，然后天天在感情当中，在生活当中经常会说的一句话就是我很忙我很忙。但是忙过之后呢，有没有去考虑和过去和当下和未来的自己来个对话呢？那我们听听这首歌感受一下。

0: 很多人的坚强呢，不过都是一句我很忙伪装出来的。所以我们刚才听到的这首走心的叙事曲，就是来自黄丽玲的我很忙。那平时如果你也很忙的话，很多事儿都可以交给我们河南音乐广播来做，比如说装修这件事儿。那如果你很忙，装修这件事儿是真的无暇顾及，对吧？来报名一下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家装节吧，专门为咱们的业主权益保驾护航，引入活动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啊！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把这个平时特别忙的事儿来交给我们了。我们还有三大的硬核福利：工期90天，延期一天赔200，发生纠纷有100万质保金的先行赔付啊！同时呢，还有签署的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让大家告别增项的套路。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我们也首次推出了质量监督的记者团，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让您装得放心无忧。当然在家装当中想省钱的朋友啊，不要忘了先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去登记一下，领取一下2000元的装修基金啊。这个装修基金呢，是您在报名家装节后在装修的过程中是直接可以把它给减掉的，对，直接给大家省到的是现金啊。所以您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来领取装修基金，然后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报名到我们的家装节活动当中了。
1: 打开广播听音乐，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就在你身边。大家好，我是黄雅丽。

0: 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跳动的音符，动听的旋律，悦耳的节拍，放松一下，用心感受音乐的魅力吧。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

2016年的时候呢，阿玲黄丽玲签约到了索尼音乐之后，可以说事业版图全面扩张啊。当时她就接到了古装大剧《锦绣未央》主题曲的邀约，我们听到的就是这首大气古风的电视剧的片尾曲，叫《天若有情》。这首歌呢，也让他的影视 OST 的赛道全面开花，可以说是打通了内地的影视的圈层。这之后呢，大量的古装剧开始争相的邀约他去献唱主题曲，所以他在内地的曝光度还有商业资源可以说再上一个台阶，人气又迎来了第二波的高峰。因此这首歌对他来说也是有着特别意义的一首歌了。河南音乐广播，我们的魅力放轻松正在直播当中啊！各位家长注意了，3到18岁是儿童青少年生长发育的关键的阶段。有的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可能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但是家长可能普遍只会关注钙啊、维生素啊，但是会忽略到氨基丁酸这个国家批准的新的营养元素，它在儿童的成长营养领域是被广泛关注和应用的。那我们交光领航联合到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的饮品，也是特别添加了鱼胶原的蛋白肽，根据科学的配比，草莓味儿，酸酸甜甜的，孩子很喜欢。微信公众号发送成长，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成长，可以详细了解。我们的随身 WiFi 啊，最近大家也是特别关注，觉得特别有用，尤其是家里不方便拉宽带的，一个月话费要100-200，想给话费瘦瘦身的朋友，都可以来用到我们的这款交光领航的随身 WiFi， 原价是88元啊，现在补贴优惠价只要68元，每月最低28块钱就可以享受1500G 的高速流量。

三大运营商的智能切换，彩色屏显流量，手机、电脑、电视都能连，全程不限速，流量不虚标。发送随身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去详细了解，发送随身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详细了解啦。今天我们一个小时的节目带大家去听到了令黄丽玲的一些经典的歌曲啊，当然她还有很多很多好听的歌，可能真的是需要你去演唱会的现场才能够听够吧。因为我之前去过令的演唱会啊，真是从头听到尾，全程不间断的在演唱。那这周末的时候，不知道你会去到郑州奥体中心去看他的演唱会吗？去聆听他的那些经典歌曲吗？去感受他的那种全开麦的沉浸式的舞台吗？如果是到现场参与到他的大合唱的朋友，我觉得都会热泪盈眶，关键前提是你要会唱。今天送给大家的 Lin 的最后一首歌是他2022年的这首歌了。那2022年的时候呢，其实距离他出道已经20年了，他就发行了一张专辑叫做 Link。 那这张专辑终于帮他拿下了第34届金曲奖的最佳华语女歌手。那这首《挚友》就是他夺冠专辑里的一首核心的单曲了。所以今天一个小时的节目的最后送给大家的就是这首歌了，叫做《挚友》。从08年到他2022年这么多年的歌声的蜕变，也是从情歌歌手站在金曲领奖台的歌后，可以说这首歌也是他送给每一位听众的陪伴之歌和感谢之歌。我是李江，结束我们一个小时的魅力放轻松，明天上午的9点钟我们不见不散吧，拜拜。

0: 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9: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的新闻连珠炮，我是李江。首先了解省内新闻。日前，省交通运输厅发布公告，明确对核查属实的涉及道路运输领域安全生产50种情形的举报线索，给予举报人最低1000元的奖励。近日，省教育厅发布公示名单，拟认定伊川县中等职业学校、汝阳县中等专业学校等24所中职学校为2026年河南省综合高中班试点学校。国内新闻，新修订的药物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规范最新发布，将于9月1号正式实施。香港特区政府公布，越车南下将推广至粤港澳大湾区全部9个内地城市。体育方面，2026年法国网球公开赛男单决赛，兹维列夫四进大满贯决赛中圆梦，夺得职业生涯第一个大满贯的冠军头衔，他也成为公开赛年代首位夺得法网男单冠军的德国选手，也是第3位90后男子大满贯球员。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6月10号，新闻小姐李江，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魅力881荣誉出品。
2: 音乐，
3: 音乐
2: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
4: 更美好，
2: 更美好，
4: 更美好。
3: 河南音乐广播。
5: 生活中每一刻让你光芒绽放，收获一份认可，踏上一段未知旅途，还是实现一次自我超越。魅力变奏曲，想邀你共赴一场蜕变之旅。这是一个成长的舞台，一路雕琢自我的旅程，一步一步为我们共同的追求。

0: 北京时间10:01，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变奏曲。上午好，我是夏云。最近呢，就在微信平台上看到留言哈，我发现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现象，很多让家长朋友们头疼的现象，就是说现在孩子的物质条件都挺好的，哎，从小呢也被全家人围着夸奖，按理说应该非常的阳光自信。但是呢，很多的父母就说哈，我家孩子为什么就是一遇到困难就漏气，稍微批评两句就崩溃，甚至呢，就在学校啊不敢举手发言，有的稍微说两句还离家出走了。哎，就是现在条件这么好，怎么就养不出咱们小时候那种皮实乐呵自信的孩子呢？所以呢，今天咱们的直播间邀请到了一位专家老师哈，他是郑州市妇联家庭教育指导中心的志愿讲师、高级心理咨询师张颖杰张老师，来听听张老师的声音吧。
1: 好，河南音乐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
0: 哎，张老师，其实我觉得您作为这个咨询师哈，可能接待的个例是非常多的，是不是经常会有家庭找到您说，我家孩子怎么了？有没有这种？
1: 是的啊，这是我们日常的工作状态。
0: 是的啊，因为我今天和张老师聊天的时候，他还说，哎呀，我刚挂一个电话，就是孩子因为这个可能家庭温暖方面的缺失哈，导致孩子离家出走了。
1: 是的，是的。
0: 所以呢，今天我们就围绕着怎么来培养一个乐观自信坚强的好宝宝，来展开一个小时的探讨哈。正在听节目的好朋友，如果您家也有宝贝啊，在教育孩子、养育孩子有一些问题，或者是想咨询的话，都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上编辑成文字或发送语音，问咱的张老师，跟张老师取取经。那张老师今天准备从哪些方面和家长朋友们一起来探讨这个话题呢？
1: 因为一个小时的时间啊，我想呢，就是从大概四个方面啊，跟大家来阐述一下我们如何去培养这样自信乐观的孩子啊。第一个呢，就是重情感支持的家庭。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孩子呢，能够就是我们家长啊，能够给孩子多一些正面反馈这样的一些家庭。第三个呢，我们家长一定要能力给到我们孩子自主选择的权利。
0: 哎，
1: 最后一点呢，我特别想强调的，也跟大家谈一谈，就是只有自信阳光的家长，我们才能培养出自信阳光的孩子。
0: 好，
1: 家长的榜样。
0: 是的，张老师准备从四个维度来拆解这个培养乐观自信孩子的一些神奇的密码。咱先来说说这个情感方面的支持哈，就很多家长就觉得情感支持就是孩子哭了我哄一哄，失败了说一句没关系，但是现实生活当中可能并不是这样的哈。这个时候我觉得深层的这个情感支持很重要，到底应该怎么做啊？您给我们来简单的介绍介绍。
1: 好的啊，就是刚才我们主持人说到了啊，就是孩子哭了是吧，我们哄一哄啊，然后孩子遇到问题了，
0: 我们劝一劝，
1: 对，我们劝一劝，鼓励鼓励是吧，没关系啊，可能这都是我们家长给到孩子的一种爱的传递，一种情感上的支持。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呢，我相信我们很多父母在这些事情上可能也都能够做到啊，就是一个是情绪的包容，一个是无条件的去接纳孩子，不去指责，不去批评孩子是吧，还有一个呢，就是现在我们的家长都很注重去陪伴孩子，
0: 是
1: 啊，说我这三方面都已经做到了，是吧，我给他的情感支持还不够吗？但是生活呢往往不是像我们想象的是吧，
0: 那么
1: 顺风，哎，那么顺风顺水。
0: 是
1: 因为孩子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他随着年龄的增长，他身边事情的这个人际关系呀是吧啊的这个复杂性，所以他也会遇到不同的困难啊。就是刚才主持人说到的这个案例，就是我今天来的路上接的一个电话哈，是我从星期一早上啊到今天为止一直在帮助这个家长去解决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呢，如何去理解到这个孩子，也就是给到孩子真正的情感上的链接，让孩子感觉到，哦，爸爸妈妈是爱我的，爸爸妈妈是理解我的。

0: 那么这个孩子他发生了什么事呢？就是因为在学校里面可能在人际交往上遇到了一些困难，不知道该如何处理啊。然后呢回到家里给爸爸妈妈说的时候，爸爸妈妈觉得哦，那个青春期的孩子嘛，是吧，
1: 很正常
0: 啊，很正常，所以没有把这个事儿当回事儿啊。没当回事儿了以后呢，就还是啊按部就班的啊把孩子送到学校，孩子去上学啊。结果呢就是上个星期发生了一个事儿，把孩子送到学校了以后，孩子没有进校园。
1: 嗯、
0: 啊，没有进校园，老师打来电话的时候，家长就很慌张，啊，后来回来一看，孩子已经回到家了，
1: 嗯，
0: 啊，孩子在家休息了一天，第二天，哎，孩子又去学校了，家长觉得，哦，没事了，
1: 嗯，
0: 啊，孩子就是那一会儿不高兴了，所以没当回事儿，结果到这个周日的晚上，啊，因为第二天又要周一了呀，孩子又不想去学校了，所以说孩子就因为家里很小的一个响动，他认为影响到他休息了，他就很生气。然后他就甩门出去了，晚上，
1: 哦，离家出走了，
0: 啊、离家出走了，
1: 那还不赶快撵吗？
0: 啊，爸爸追上去了，
1: 嗯，
0: 结果孩子年轻呀，跑得快呀，
1: 嗯，
0: 最后爸爸
1: 没跟上，
0: 没有跟得上，
1: 对
0: 啊，然后孩子就消失在爸爸的视线里面了。你想想，家长恐慌不恐慌？
1: 是，
0: 嗯，结果呢，这个妈妈第二天早上就求助我呀，
1: 嗯、
0: 啊，然后我给妈妈了一个建议哈，第一时间我们先去。啊，寻求警察的帮助，哎，通过监控，哎，看到了孩子
1: 啊，找了、
0: 啊、孩子就在家的附近，
1: 嗯，
0: 然后孩子进院了，但是会了，后来没有回家，但是知道孩子相对是安全的，妈妈心就放肚里了。但是呢，到中午的时候，在一个商场见到孩子的时候，孩子就因为他有情绪啊，他就给家长提了一个很无理的要求，给我买个电脑，不买电脑我不回家，
1: 嗯。
0: 嗯，这时候家长就怎么样呢？家长就陷到这个买电脑这个事儿里了。
1: 那您觉得应不应该买电脑？
0: 啊，买不买电脑不是当下要解决的事儿。
1: 可是不买孩子就不回家呀。
0: 对呀，所以说这时候爸爸直接给孩子的回答就是、
1: 嗯、
0: 不买，等你考上高中再买。
1: 嗯
0: 嗯，妈妈觉得这里面有似乎有不对的地方，但是又不知道该怎么办、
1: 嗯、
0: 就给我打电话求助。
1: 嗯
0: 嗯，然后我就跟妈妈讲啊，我说你的目的是不是让孩子回家？她说是。我说怎么样让孩子回家？她说就是呀，不买电脑不回家呀。
1: 嗯，
0: 我说有没有一种方式，就是说哎，我们来个缓兵之计，是吧，给孩子哎买电脑这想法我们可以理解。
1: 嗯，
0: 那么买不买，买什么样的，是不是我们得回家坐下来商量商量。
1: 嗯，
0: 但是当时爸爸不愿意说这样的话。
1: 嗯
0: 啊，然后呢孩子就说那我不回家，所以孩子又在外面待了一天。
1: 嗯，
0: 昨天中午孩子实在待不下去了，孩子就回家了。啊，回家了以后一进门还是继续提这样的要求，给我买电脑，啥时候给我买电脑、
1: 嗯、这有点威胁家长的意思了、
0: 开始威胁家长了、啊就是这时候我们家长就会又会陷入一种恐慌，不答应吧、
1: 嗯、
0: 他万一再走怎么办？
1: 是呀，
0: 答应吧，那一旦买了电脑他要在家玩起游戏不上学怎么办？
1: 嗯，
0: 所以家长就陷入了两难的境地。嗯
1: 嗯，
0: 然后我就给这个家长，他又求助我，我说你给你老公要达成一个共识啊、
1: 嗯、
0: 一定要告诉孩子，就给他一些希望，不要直接把这个希望的火苗掐灭，直接说不买或者直接说买。嗯，就是我们要坐下来商量商量，我们家现在是什么情况，是吧？
1: 嗯，
0: 这个买电脑的目的是什么？啊、为什么要买这个电脑？哎，我们要互相的理解，是吧？互相的去支持。啊，所以到晚上的时候，哎，爸爸理解到这些东西了以后，哎，妈妈和爸爸达成共识，回到家，爸爸第一时间，啊，一进门第一句话就是：呀，儿子，这两天在外面晒黑了。都瘦了、
1: 嗯、往常的话、
0: 哎、
1: 可能父亲不会用这样的语言和孩子来交流。
0: 是的，
1: 是吧？
0: 他是不会的、他是直接就是去、
1: 批评
0: 孩子，甚至很愤怒、啊、因为有了妈妈和我的提前的沟通，妈妈又给爸爸做了沟通、爸爸就改变了和孩子这样的一种互动方式、先关心了这个人啊，当提到电脑的时候，哎，爸爸就很实事求是地告诉孩子说，你买电脑的想法爸爸是可以理解的，但是现在咱家目前的这个情况，收入有些紧张啊，生意不太好做，
1: 嗯
0: 啊，给你买个5000-6000的吧，配置太低，
1: 嗯，
0: 等你上大学的时候又淘汰了，有点浪费，
1: 嗯，
0: 要给你买个好的10000多吧吧，爸爸现在又有点紧张，
1: 嗯，
0: 容爸爸缓一缓，
1: 嗯，
0: 咱们再商量商量，行不行？
1: 嗯、
0: 当时妈妈跟我说的。

0: 时候，妈妈说，哎呀，我是看见我儿子脸上那个凝重的表情瞬间就消失了。
1: 嗯，
0: 哎，这就是非常典型的，就是你看我们理解到了孩子他的需求，
1: 嗯，
0: 我们又关注到了孩子这个人本身，
1: 嗯，
0: 同时我们父母又干啥了？我们又表达了我们真实的现状。
1: 是，
0: 嗯，
1: 有些时候哈、啊，父母就羞于表达自己家庭的真实情况，
0: 是的，
1: 反倒让孩子有点摸不着头脑。嗯、按说现在的孩子其实是挺懂事儿、挺早熟的，
0: 是的，
1: 他是能够理解现在的经济情况，或者是达不到啊，
0: 嗯
1: 啊，他也能够做到共情父母哈，
0: 是的，是的。
1: 有时候我们想象当中孩子的成长就是一条直线向上的斜线，
0: 嗯，
1: 所以我觉得家长朋友们也要学会认识到，科学的知道学习和成长的过程当中，孩子可不是说只要努力就有收获，他成长是密不荆棘的，可能会有一些没办法预料到一些坑哈。
0: 啊，所以我今天重点想表达的就是给孩子情感支持的这个部分，
1: 嗯，
0: 不是说我们去仅仅接住孩子的情绪，仅仅理解孩子的情绪、
1: 嗯、
0: 在理解和接住孩子的情绪的同时，我们家长也要学会向孩子真实的表达我们自己的感受和我们自己的需求以及我们真实的现状、
1: 嗯、
0: 而不是说我啊鼓着肚子啊，然后我硬撑着去满足孩子的需求，这就变成了纵容，变成了无底线、
1: 嗯、
0: 你会让孩子反过来会用这样的方式他不断地去要挟你。
1: 嗯，明白。其实刚才张老师讲的这个故事当中、嗯、我还注意到了一点，就是在发现孩子出现一些问题的时候，不是急于解决这个事情，
0: 是的，
1: 而是找到形成这个问题背后的原因，
0: 是的，
1: 先关注到孩子这个人啊，你看你这两天晒黑了、
0: 嗯、
1: 啊，这两天在外面很辛苦、
0: 嗯嗯、
1: 在外面吃苦了，关注到孩子本身、
0: 嗯、
1: 啊，关注到孩子的状态，他会觉得父母和他共情了，
0: 是的啊，真正去父母是在关心他这个人、
1: 嗯、
0: 这是孩子能感受到的。
1: 是，
0: 同时我们要把我们自己啊，包括妈妈也表达了，就是说、嗯、呀，这两天我吃不下呀，我睡不着呀、
1: 嗯、
0: 哎呀，我找不着你，我在家里哭呀、
1: 嗯、
0: 就把自己这个真实的状态也表达给了孩子、
1: 嗯、
0: 让孩子看，哦，我在妈妈心目当中还是真的很重要。
1: 是的啊。正在听节目的好朋友们，如果您家也有一些育儿方面的问题不知道怎么解决，也可以在线向张老师来求助或者是提问哈，编辑文字或者是发送语音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就可以了。很多好朋友在微信平台上在互动哈。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呢，是聊一聊怎么培养出自信乐观的孩子。刚才张老师给我们举了一个例子，相信大家呢从这个例子当中就知道，日常生活当中要更关注孩子本身啊，关注他的情感需求。那比如说这是出现问题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来解决，那日常的陪伴当中我们怎么来关注到孩子的情感方面的需求呢？
0: 那你看在日常生活当中，其实这是青春期的孩子吧，因为我家现在还有个青春期的孩子，
1: 嗯，
0: 他回到家里，我们做好了饭，
1: 嗯，
0: 孩子一看这不是我喜欢吃的，
1: 嗯，
0: 孩子说，哎呀，不好吃，太咸了，
1: 嗯，
0: 啊，太酸了，你看孩子是不是有情绪了？
1: 嗯，
0: 孩子否定了我们啊，很努力、很用心做出来的饭，
1: 嗯，
0: 这是我们家，前两天刚刚发生的事儿，
1: 嗯。
0: 就是这个时候我们家长如何给到孩子情感的支持和链接，
1: 嗯，
0: 我们去允许孩子去表达，不指责，不批评，不生气，我说、嗯、哦，那看来妈妈的厨艺还有待提高，
1: 嗯，
0: 我把归因归到哪去？
1: 归到自身，
0: 哎，归到我自己身上，
1: 嗯
0: 啊，但是同时我也没有去否定我自己、
1: 嗯、
0: 对吧，我是把饭做好了，但是我的厨艺还有待提升，那今天你看是凑合着吃点呢、
1: 嗯、
0: 还是说你自己再做点你喜欢吃的呢，
1: 嗯，
0: 就是给到了孩子允许、
1: 嗯、
0: 你可以不吃，但是不吃的同时，哎，我不会再给你做，
1: 嗯，
0: 哎，你自己可以给你自己做点好吃的，
1: 嗯，
0: 你看似我们是在啊好像是用孩子，但是呢你看孩子他大了以后啊、
1: 嗯、
0: 他也能够去理解呀、啊，他能够理解我们、
1: 嗯、
0: 啊，能够理解我们，所以我们家长一定就是说给孩子情感支持的时候，我们要有什么，一定要做到有底线有边界，
1: 嗯，
0: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这也是在我们生活当中其实经常发生的一些事情，
1: 嗯，
0: 那如果是小一点的孩子，哎，我们更多的就是啥呢，不要去急于去解决。

0: 孩子的问题，就是孩子哭的时候我们先抱着，是吧？我们孩子生气的时候，家长一定不要上去去劝解，那就让他先发泄，发泄完了，如果孩子说妈妈妈妈你来陪陪我，我有什么什么样的需求，这时候我们家长尽可能的要做到什么呀？放下你手中的一切事情，要走到孩子的身边。如果你的事情很紧急，你一定要走到孩子的面前，告诉孩子妈妈这有一个非常紧急的事情要处理，处理完了我再来陪你。要给孩子一个及时的回应，让孩子感受到我在爸爸妈妈这里很重要。
1: 你明白啊？其实通过张老师刚才的分享，我感觉情感支持可能更重要的是看的是浓度，
0: 是
1: 不是长度哈。
0: 是的是的，
1: 哪怕咱每天睡前十五分钟放下手机，全心全意的听孩子说说学校里的事儿，说说他的废话，不老是关心啊你今天考多少分呐、作业写完了没有啊、而是聊聊今天有什么开心的事儿、有没有遇到好玩的人，让孩子真切的感受到在那一刻父母眼中只有他这个人，而不是他的表现。
0: 是的，
1: 那种被看见的感受就是非常充分的情感的支持哈。
0: 是的，如果就是父母真的懂得这个规律的时候，刚才主持人说了一句特别好的，就是我们父母要学会听孩子给我们说废话。就给我们说废话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用心去听。
1: 是，
0: 这是很好的链接机会。
1: 你看微信平台上这位朋友哈，他又说刚才张老师讲的这个吃饭的问题，我就是这么做的。等无师自通哈、天赋极高哈、
0: 非常智慧的家长。
1: 是的啊。好的，朋友们，正在直播的是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变奏曲，大家关于育儿方面有问题都可以直接编辑成文字发送过来哈。这两天我发现是不是不只是刚才张老师分享那个小朋友晒黑了啊，这一到放暑假的时候，可能很多朋友都有出行的计划，您出去玩之前或者是夏天日常通勤都记得涂防晒，因为不涂防晒不光会晒黑，还容易长斑长细纹，到时候哭都来不及，所以甭管男性女性，咱防晒必须安排上。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资生堂蓝胖子的防晒霜是150毫升的大容量正装，常年霸榜这个防晒霜的销量榜的榜首。为什么呢？首先呢，它能够防晒黑，更能够防晒老，独家的热感应技术，天越热防晒越稳定，而且遇水更强，咱夏天如果想去玩玩水出汗它也不怕掉，关键是肤感还特别好，水润好推开，不黏腻不假白，成膜还快，干皮油皮男性女性都可以用，咱日常通勤呐、户外暴晒呀，一瓶就可以搞定了。平时一瓶大概50毫升左右，但是价格真不低哈，就得200多块钱。但是UP商城今天618的特价，150毫升，相当于平时的三瓶，只要168块钱。您想想，这150毫升就够管一整个夏天。咱暑假学车也行，旅游也行，去海边也行，就带着它，其他的就不用带了啊。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秒杀，回复秒杀两个字，这一款资生堂蓝胖子防晒霜您就可以看到啦。
2: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3: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2: 河南 Music Radio.
4: 消防提示，平时的生活中要及时维护保养室内外的消防栓，确保发生火灾时能够正常使用，严禁埋压、圈占、损坏、挪用、遮挡消防设施和器材。
3: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变奏曲。上午好，我是夏云。刚才看到微信平台上有朋友说防晒霜，您回秒杀两个字就可以看到了哈。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蓝胖子资生堂的防晒霜，用过的好朋友都知道防晒效果是非常明显的，特别适合这个日常通勤，还有去海边呐、学车呀啊，都可以用哈，男女通用啊，干皮油皮都能用，关键是价格很实惠，您回秒杀两个字就可以看到啦。 那今天咱的直播间呢，邀请到了一位育儿专家，他是郑州市妇联家庭教育指导中心志愿讲师、高级心理咨询师张颖杰张老师。张老师要和大家来交交心，聊一聊这个自信心这件事儿啊。我觉得自信心不止。

0: 是孩子需要培养，其实我们成人也是哈。咱也今天趁着张老师来到直播间，我们也听听张老师的观点和分享，咱争取也把自己重养一遍，好好培养培养自己的乐观自信的心态，好不好，张老师？
1: 嗯，好的。
0: 刚才张老师说到这个情感支持比较充分的家庭，孩子更容易培养出坚强和自信的品格。
1: 是的。
0: 您第二点还提到了一个正向反馈，其实很多我们的听众朋友对这个是非常有谱的，因为都知道我要夸孩子，
1: 是的，
0: 要多夸，你真棒，你真优秀。
1: 嗯，
0: 但是您会发现，就是这个夸夸团有时候并没有那么的有效，就是到底怎么夸才能够真正的建立起孩子内在的这种自信心，而不是盲目的这种，稍纵即逝的这个自信。
1: 嗯，其实就是在我们孩子可能童年早期啊，我们说你真棒，
0: 你
1: 是吧，你真漂亮，你真好，你真聪明，这样的语言呢孩子是受用的啊，因为孩子这时候他的认知是吧还很窄，然后一句好听话孩子就会很开心。但是随着孩子年龄的增长，他对这个世界的探索呀不断的深入，他脑海里有很多的疑问需要打开的同时，因为他自身心智的发展，所以他的需求也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家长说正向反馈是什么呢，我们一定要学会肯定孩子努力的过程而非结果，不是说我们看到好的结果的时候我们才去肯定孩子。那么我们都知道啊，这个失败是成功之母这句话，但是在孩子在很多尝试的过程当中往往是没有成功的结果，或者说没有好的结果。孩子呢他没有拿到好的结果的时候他会怎么样，很沮丧啊，他很沮丧，他甚至可能会否定自己，这时候就非常需要我们家长有这样的一个正反馈的一个能力，就是说哎，看到孩子什么努力的过程，他努力的过程并不是每一个环节可能都做到很到位，那我们只需要看到他某一个环节我们去肯定他。比如说哎，我发现你在练习骑自行车的过程当中你胆子很大，你不害怕摔跤，这是我们要去肯定孩子的啊，这样的一个过程啊，过程。那么第二个就是啥呢，我们孩子真的是犯错了啊，因为人都是在犯错当中才成长起来的啊，我们在批评孩子的时候一定切记给孩子贴一个人格上的标签，哎，你这个孩子就是不听话，你这个孩子就是淘气，你这个孩子就是误打乱打乱撞，没轻没重，哎，不贴这样的标签，而是什么呢，对事儿不对人啊，要和孩子去分析这个事情带来的这个结果是不是你当初预设到的，是不是你想要的一个结果，我们接下来如何去避免。哎，当孩子想到了办法的时候，哇，我发现你真厉害，你看你有解决问题的能力，哎，你遇到问题你能够重新的啊反思，然后呢把这个问题啊给他避免掉，或者说是把它解决得更好，哎，这也是我们家长在孩子遇到困难或者遇到问题的时候千万不给孩子贴负向的标签。第三点呢，就是说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没大事儿，几乎都是小事儿，那么这些小事儿我们家长要有啥发现美好的眼光，哎，孩子哪怕有一小点点的进步我们都要去肯定和确认孩子啊，哪怕今天吃饭的时候没掉饭，哎，这就是值得肯定呀，你今天吃完饭了以后我发现你的面前干干净净，这就是我们正向的反馈啊，就是小事儿上面。第四，其实我重点的想表达的是什么，就是我们家长通常特别容易入的坑，特别入的坑就是什么，在我们家昨天早上就发生了一个事儿。我觉得讲案例大家更容易能听懂，儿子早上吃饭的时候我就发现他比平常吃的少了，有点心事重重的感觉，因为我家孩子马上面临着中考，然后我就问了一句，我说呀你怎么了，今天早上咋吃了这么少呀，他说哎呀有点吃不下不想吃了，说完这句话他又说了一句压力有点大，哎，通常我们家长会怎么回应呢，呀，
0: 没事儿，
1: 对呀，
0: 中考人生的一次小考，
1: 对呀，谁都要经历，紧张又没有用，是不是，哎，我们家长很容易入这个坑，或者我们可能会说哎呀爸爸妈妈也不要求你必须考多好，你必须考一个多么好的学校，
0: 你只要开心快乐就行，
1: 对，哎，可能我们更多的说的
0: 是正面反馈吗，
1: 对，我们很多家长都认为这样是正面反馈，但是通过我这么多年的工作经验

0: 的，
1: 嗯，
0: 这叫正反馈。
1: 明白，
0: 就是而不是让孩子产生一个自我否定。你看我们说的呀，你们不要那么紧张，你没必要那么焦虑。孩子说哦，看来我焦虑是不对的，因为我妈说了都不必要啊，那样焦虑也没有用，对我没有帮助，
1: 嗯，
0: 很容易让孩子陷入一种什么自我否定。
1: 其实张老师您说这个我觉得特别的有同感，
0: 嗯，
1: 我会发现身边很多就是包括我自己在内，
0: 嗯，
1: 遇到了一些事情的时候，嗯，我需要的不是对方给我一个答案，
0: 是的，
1: 而是只需要他倾听并且认可即可，
0: 是的，嗯，
1: 啊，这其实也是一种正面反馈的途径和方式，
0: 是就是我们给他的反馈让他觉得他是个正常人，正常反应，正常状态。
1: 嗯，最怕别人拿异样的眼光来看待你，这什么事儿啊，你这么揪心，嗯，呀，你怎么那么容易内耗啊，
0: 嗯，
1: 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别人告诉你你别生气，别生气的时候，嗯，你会更生气，
0: 是的是的，非常生气。
1: 正在听节目的好朋友们，您有问题可以直接问过来哈。你看爱你就像爱自己，这位朋友就在跟张老师提问，他说老师您好，我家女孩子已经11岁了，今年该上初中了，每天和我说话比较冲，不满意她的意愿就会和我生气，说话比较难听，我很苦恼，不知道怎么能够让我家宝贝心平气和地和我说话。
0: 嗯，那么这位家长呢，我想跟你说的是，在现阶段先不要奢望你的孩子跟你心平气和的说话，而是你要心平气和的听完孩子说话，这是一个阶段。
1: 嗯，
0: 为什么孩子会有这样的一个情绪反应模式啊？大概率我判断是这个孩子在过往的成长经历当中，当他提出一些要求或者诉求啊，我们可能会否定孩子，或者说是直接的拒绝孩子，
1: 嗯，
0: 所以当孩子的一些需求和想法得不到满足，得不到理解的时候，他就会用一种情绪化的状态去逼着我们的父母去就范，
1: 嗯，
0: 所以说我们家长一定要学会就心平气和的先允许孩子在这个状态里待着。如果你要想真正的去解决问题啊，你要自己去啊，真正的去了解你的孩子，因为现在在青春期前期这个阶段，孩子的一个心理状态和他的一些思维行为模式，因为我们只有懂得规律，我们才能够很好的去面对这样的孩子，因为不同年龄阶段的孩子他的心智模式是不一样的。
1: 明白啊，爱你等于爱自己，刚才张老师的回复，有没有接收得到啊？微信平台上还有朋友在提问哈，嗯，他说我家宝贝是窝里横，在家是个小霸王，一到外面或者是陌生人的面前就特别胆小，招呼都不敢打。
0: 嗯，那这个孩子应该年龄不大。
1: 对
0: 啊，推断年龄
1: 他说是小霸王，那应该
0: 小霸王，对，
1: 小学阶段吧，可能。
0: 嗯，那孩子窝里横，首先这个家长你要知道为什么。因为家是最安全的地方，
1: 嗯，
0: 因为在家里他无论怎么横，
1: 嗯，
0: 他都不会受到伤害，
1: 哎呀，
0: 他不会被攻击，
1: 嗯，
0: 所以说孩子在这个年龄阶段他有这样的状态，家长不要把他当成问题，
1: 嗯，
0: 而是孩子发展过程当中的一个正常的一个状态，
1: 嗯，
0: 那么说如果我们想要去改善的话，
1: 嗯，
0: 我们要怎么样呢？在家里头如果孩子有不当的行为的时候，我们家长要有底线和边界，哎，我们要告诉孩子，哎，你把妈妈打疼了，妈妈这会儿很不开心，
1: 嗯，
0: 我们要给孩子一个前面其实我讲的那个正向反馈，正向反馈不是都说好听话，不是都说啊积极的正向的语言，就是你把我打疼了，这是我真实的感受，我要反馈给你，你这样打太用力了，我很疼，我很难受，
1: 嗯
0: 啊，所以我们要学会在家里给孩子有这样的一个反馈的话，他在外面给别人交往的时候，他就知道了什么是边界。为什么我们孩子在外面不敢给别人交往？因为他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样的后果。
1: 嗯，
0: 所以在家里我们是都是可以的，因为我们没有从来没给孩子建立过规则，没有给过孩子很好的这样的一个反馈，让孩子知道他的行为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
1: 是的，刚才这两位朋友的解答，我觉得张老师当中提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点，是要了解孩子成长发育过程当中的一些心理变化，
0: 是的，
1: 和心理需求，
0: 嗯，
1: 这就需要我们家长在不断的学习。要不张老师，我们给这两位朋友一人送一本书，可以吗？
0: 可以，可
1: 以哈。我知道张老师这边有一本《家庭教育指导手册》，
0: 对，
1: 指导书籍
0: 啊，指导书籍
1: 是从0岁到18岁。

0: 子心理过程的一些发展规律，
1: 嗯、对、嗯，
0: 有实际案例，嗯、还有一些，
1: 这个整个的孩子的心智心理发展的理论基础，
0: 嗯，
1: 还有一些实际的指导的这个方案，
0: 嗯、
1: 然后有一些具体的案例，
0: 嗯、
1: 家长拿来、嗯、其实都是可以用的。
0: 是的，嗯、刚才爱你就像爱自己，新、
1: 嗯、
0: 乡的这位朋友还是简玲、嗯，还有这位朋友哈，抓紧时间把十一位的手机号还有收货地址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希望这本书能够帮助你，发现孩子的成长规律，并且真正的走进孩子的心理啊。
1: 是的。
0: 那今天呢，我们在聊怎么样帮助孩子建立坚强自信的品格。我觉得还有一种方式特别好，而且非常有效。是假期不是马上要到了吗？您可以让孩子来参加咱河南音乐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今年可是第十年，十年磨一剑，有上万名小朋友在这儿完成了蜕变，来的时候呢是个小眼睛小驼背，走的时候呢都是气宇轩昂小战士小勇士啊，腰背挺得笔直，而且生活习惯都特别好，回家之后呢第一件事就是帮助爸爸妈妈这个叠被子打扫卫生，一个比一个勤快哈。如果您家也有宝贝，想让孩子留下一个难忘的暑期回忆，您就可以给他报个名，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特种兵，就发特种兵三个字就可以看到了。今年咱还是海陆空三个硬核主题，郑州、青岛、湖北三条路线，想走陆军路线，火箭筒发射高空打靶，想走海军路线，上军舰桨板冲浪，港恩海捉螃蟹，都是非常丰富。另外空军，哎呀，也是我们的重点推荐项目，特别的有趣，项目丰富到让孩子大开眼界。最关键的是今年的价格特别的实在，因为咱今年是第十年了嘛，所以给到咱听众朋友们重磅补贴，您直接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就可以看到了，今年陆军的特色路线不到2000元的价格就可以报上名，不过这优惠名额有限啊，朋友们先到先得，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记得回复特种兵，抓紧时间给自己的宝贝报个名。
2: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3: 下班走喽。
4: 电脑又没关，
3: 哎呀，明天还来吗？待机又费不了多少电。
4: 你数学怎么样
3: 啊？
4: 一台电脑彻夜不关，一晚上耗的电够烧开8壶热水。咱们公司200台电脑要是都不关，你看综合部统计了，上个月忘关电脑多交了5000块电费，小心被扣工资。
3: 卸价费解提醒，这就一键关机，
5: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按下关机键变成最帅 POS。

0: 世界是座游乐场，勇敢的人先享受快乐，魅力变奏曲，怀着探索的心，邂逅多彩人生。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变奏曲。晚上好，我是夏云。今天邀请到直播间的是高级家庭教育指导师张颖杰张老师，和我们聊聊怎么来培养一个乐观自信坚强的宝宝。微信平台很多好朋友在给张老师提问哈，待会儿我们就是抽几个朋友们的问题来回复一下。还有朋友说我也想要刚才张老师说的这本书，您把地址发过来，电话发过来，给您邮寄一本啊。因为孩子的成长过程当中，他们的心理变化和成长规律，我们家长做家长的真的是需要学习的，才能够科学应对。刚才张老师讲到了正面反馈，这个非常重要，因为我们可能以前理解的这个正面反馈就说点好听话，你真棒，你真优秀，其实这正面反馈包含的内容还是非常多的，是不是？比如说咱把它这个反馈落到孩子的努力过程当中，落到

0: 他的坚强上，落到一些策略上，甚至就是你安静的倾听孩子的表达，都是正面反馈的一种方式啊。这会儿微信平台上还有很多好朋友在给我们发一些正面反馈，比如说用完万能通的正面反馈。那你看这会儿这位朋友叫做墨姬啊。他就说万能通我已经用了三瓶了，是你们的金装礼盒，现在的油耗从 10.9 已经降到了 9.7、这个是绝对是正面反馈哈。还有好朋友在说万能通用完之后怠速抖动没有了，你看还有这位朋友说以前油门发沉，现在油门踩起来很轻盈。还有宗啊，这位朋友说万能通用的是全能优护三兄弟，已经用了两瓶了，油耗从 7.9 降到了 7.4， 虽然降的不多，但是您继续把第三瓶用上，您会发现更大的惊喜啊。因为很多好朋友就说最近加油的频次变多了，是不是车老了它比较费油，这个也有可能哈。但是呢最大的一个原因也可能是咱发动机当中有太多积碳导致的。您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上发送三个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看到咱万能通的全系列产品了，主打一个除积碳，然后呢稳定咱发动机的性能，还能够养护发动机。关键的就是后面的一些后续反应，比如说咱除了积碳之后，你会发现自己的爱车动力提升了，油耗降低了，而且能消除抖动噪音，让咱的爱车找回新车般的顺畅。哎，这就是一个正反馈啊。来吧，如果您没用过，也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就发三个阿拉伯数字888去看一看，有很多好朋友的真用真感受，您可以对比对比来做选择。刚才跟张老师聊到正面反馈的重要性，相信很多的家长朋友哈、都是有一些收获和心得的。其实呢张老师还提到了一个点，在家庭生活当中要给孩子自主选择权的机会，对不对？就是因为我们现在很怕就是孩子选错，就是怕孩子踩坑，怕孩子走弯路，
1: 是的，
0: 就是我们会给他规划一些避坑指南，
1: 是的。
0: 您觉得在孩子成长过程当中这些是不需要的对吗？
1: 有一些安全的坑我们肯定是要避的，在不牵扯到安全不触犯法律的前提下呢，真的是建议我们所有的家长要把选择的自主权尽可能的要交还给孩子。尤其是你看我们的孩子3到6岁是我们孩子人生第一个自我中心建立和发展的一个过程。你会发现孩子到3岁了以后开始给我们说不，他开始在拒绝我们。那拒绝我们的背后是什么呢？是因为他有了更多的想法。所以说如何去支持到孩子这样的一些想法，这其实对我们家长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功课。那么我们的孩子在这个年龄段呢，更多的他是对这个世界的一个好奇，他在探索。那么探索的过程当中，我们家长只要什么保护好孩子的安全。因为我还是特别愿意举我孩子的例子，我孩子从幼儿园放学的时候，我永远是跟在孩子的屁股后面。我们是走路回家，有4站的路。孩子就是看见蛋糕店，他想进蛋糕店，我们今天就在蛋糕店里探索。他想看见一个卖自行车的店，我们就在卖自行车的店里去探索。探索累了，哎，我们再坐上公交车回家。有时候他有一段时间对汽车特别感兴趣，就专门研究汽车的品牌。然后我们就沿路把所有的汽车品牌，我就跟着他啊，在慢车道上，哎，让孩子去探索去了解。再后来我们去探索轮胎的品牌，就我们孩子看见这个汽车都知道这个汽车配的是什么的轮胎。所以说这些东西你看似对孩子的学习不一定有帮助，但是你教会了孩子如何去探索这个世界，如何遇到问题去解决问题，包括孩子学自行车呀，包括孩子就是上3年级了以后上了信息课，他对电脑产生了兴趣。我就给孩子商量买了一个2手的笔记本电脑，1000块钱。这个电脑孩子拆了3次，装了3次，到最后一次装不上，我们又去找那个卖二手电脑的人帮他去装上。就是看似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是搞了一些破坏，是吧？1000块钱没了。 但是呢这个成本仅仅是1000块钱，但是我们保护的是孩子的探索欲和好奇心以及孩子的动手能力。
0: 嗯
1: 嗯。

0: 就是咱做顾问不做孩子的老板，
1: 是的，
0: 把人生的方向盘交还给孩子。就是你会发现有的小朋友哈，是不是就是天生的就习惯性磨磨唧唧，你看微信平台上这位家长就在说，我家孩子就是磨磨唧唧，优柔寡断，怎么锻炼他的这个决策能力？
1: 这其实就是这样的孩子，背后一定有一个相对来说事无巨细的陪伴着。因为当孩子有诉求的时候，我们可能无意识的就已经给到了孩子解决的方案和答案。所以随着孩子年龄的增长，他会发现这种方式很好用。所以他就不再什么呀，我自己主动想办法。所以他就产生了依赖心啊，产生了依赖心。所以说这些家长呢，就是还是要多鼓励孩子。孩子现在已经产生了形成了这样的一个模式，我们先让他在这个模式里待着，然后去鼓励他去尝试最容易做到的那个，然后呢做到了以后，我们去给确认，给予鼓励，甚至我们可能在亲朋好友当中去放大他做到的这一部分，慢慢慢慢你会发现孩子的自信心就起来了。
0: 就是还是要给他多鼓励多支持。
1: 是的，
0: 而且我觉得
1: 让他体验到成功的那种喜悦。
0: 在轻松的氛围当中，可能会帮助他做一些决策方面的一个自信心，决定方面的自信心哈。微信平台上这会儿很多好朋友说呀，我刚才一直在开车没办法发。我也想问张老师问题，您直接就是编辑或者是发送语音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上就可以了哈。今天张老师做客直播间，和我们来聊聊怎么样养出一个自信乐观的小朋友。当然，想把自己重养一遍的，咱自己的问题也可以问问张老师哈。因为每次张老师来，我就会积攒很多，日常生活当中遇到的一些工作上的呀、生活上的一些问题来给请教请教张老师。你看这位朋友就说，我家孩子特别乖，问他吃什么、去哪玩，他都说随便都行，听你们的。我感觉他很压抑自己。其实孩子过乖，家长也很担心呐。
1: 是的，这个家长非常的敏感啊，祝贺你，你能够敏感到的捕捉到了孩子压抑的这一部分啊。一方面可能孩子是担心他说出来他的想法被嘲笑呀，或者说不被允许不被尊重。还有一种孩子就是他天生就是内向的孩子，他就会胆怯。这是他天生的一种气质。所以我们家长呢要更多的去鼓励他啊，鼓励他说没关系，你说出来是吧，我们可以商量啊。而同时呢，如果是那种害怕是吧被否定的孩子，我们家长要有意识的去按照孩子的想法我们去尝试一次。尝试完了以后给孩子一个正向反馈，让孩子觉得我的决定是可以被采纳的啊，从而去建立孩子的自信心。
0: 明白啊。那比如说咱家宝贝最近想吃山竹了是吧，那正好我们 UP 商城的山竹也比较优惠，咱就可以给孩子买回去让孩子吃吃啊。因为吃水果最关键的一个点就是新鲜，因为 UP 商城给朋友们带来的就是全新批次刚刚到港入库的泰国正宗老树山竹。其实我也很喜欢吃山竹，就是平时价格高还老是容易买到坏果啊，有点不敢买。但是这个山竹呢，给大家保证的是坏一颗赔一颗，坏一半全赔的政策，那咱就不担心了哈。而且呢，这山竹是正宗的正经的泰国老树麻竹，树龄长，日照足，吃起来呢果香更浓，果肉也更嫩，甜度是特别自然。刚从泰国果园采摘之后呢，冷链直达到咱国内港口的新货，绝对不会出现那种压仓滞留的这个山竹啊，新鲜度是直接拉满的。为什么给大家说没有坏果呢？是因为人工一颗一颗的精挑细选的，已经剔除了坏果和小果，留下来的都是果形圆润、成熟度刚刚好的优质好果。那平时呢，一斤山竹在市场上得40多块钱 ，UP 商城的港口直采价格真的是到底了，3A 的级别，一颗果子呢大概是60到70克，3斤的价格是59块钱。 那更大一些的 5A 大小的三斤是69。朋友们，如果咱家里真多，咱还可以买 4.5 斤的大规格更划算啊！全部都是顺丰包邮到家。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秒杀就可以看到了。您想想59块钱咱可以到手三斤，平时40多才能买一斤，这更划算哈。而且今天下单两单咱还可以再减5%。

0: 元。喜欢吃山竹的朋友，这个水果的价格千万别错过啊！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记得发秒杀就可以看到啦。
1: 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欢迎收听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我是

0: 怎么这么多蚊子？
1: 赶紧用上绿鼻子驱蚊液组合，驱蚊液六小时长效驱蚊，紫草膏加紫草贴快速止痒，无酒精香精，孕宝都能用。
2: 家庭组合装拍一到手五件，只要69.9元。
1: 公众号回复秒杀抢购。
3: 高品质好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4: 大网速度快，千兆宽带全家乐享，
3: 更有爱家官网全光纤连接，全千兆覆盖，全屋无缝漫游。上网课、玩游戏、刷视频，高清流畅不卡顿，时刻快人一步。
4: 大网更温暖，爱家工程师快速响应，专人上门服务到家。
3: 大网大优惠，全家选移动。
0: 怎么这么多蚊子？
1: 赶紧用上绿鼻子驱蚊液组合，驱蚊液六小时长效驱蚊，紫草膏加紫草贴快速止痒，无酒精香精，孕宝都能用。
2: 家庭组合装拍一到手五件，只要69.9元。
1: 公众号回复秒杀抢购。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变奏曲。上午好，我是夏云。菜菜就在说哈，夏云你猜一猜，红屋子里面住这个白胖子到底是什么水果啊？这是不是我刚才说的那个山竹啊？喜欢吃山竹的朋友真的是不在少数哈，这会儿看到秒杀两个字已经刷屏了，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山竹呢价格很划算，59块钱可以到手整整3斤，想吃的朋友直接去下单，下两单更划算，下两单还立减5元，一会儿下了播我也赶快去下两单啊。我们全家人都很爱吃山竹，就酸酸甜甜的很可口哈，而且营养价值还特别的丰富。微信平台上这会儿好朋友还在发家装节三个字，咱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正在举办的品质家装节活动，如果您家有新房需要装修或者是老房想要翻修翻修，都是可以来报名参与的。首先价格双补机制包得更全，关键还是三大核心的保障措施，让咱装修起来全程无忧，比如说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没有增项，还有呢就是延期一天赔付200的政策，以及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100万的真金白银已经预存到了河南音乐广播的账户当中，万一有纠纷咱们媒体平台直接赔付，绝不扯皮。这样的三方保证，您想想咱装修起来是不是更加的省心了？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记得发送家装节，就发这三个字，哎，任何关于家装的烦恼咱都可以忘记了。这会儿呢好多好朋友哈，还在很赞同这个张老师的一些观点和这个教育理念的分享啊。这个加菲猫就在说啊，孩子有自己的想法是好事儿，不要急于去否定，要引导他自己去判断是对和是错，对吧？还有朋友在说哈，就家长不自信怎么能够培养出这个自信乐观的孩子呢？这个也是我们就是每个人的人生课题，是不是张老师？
1: 是的，因为就是我们家长往往会有一个认知的误区，就是什么呢？我们每个人在每个方面我们都表现得很好，才叫自信乐观。其实呢，没有完人，每个人我们自信的方面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们每个人擅长的东西是不一样的。所以说我们家长也不必要就是过多的去苛责自己，我要面面俱到，我要什么事情都要做到啊，一种极致的一个状态。其实自信和乐观它是一种什么呀？生命的一种状态。这个状态是什么呢？就是我们遇到问题的时候我们不退缩，是吧？我们不指责，我们不逃避，而是什么？我们努力的去想办法去面对啊，解决能解决的我们去解决，解决不了的我们去请教。所以说对家长来说更多的我想说的是什么呢？

0: 我们家长一定要学会去不断的去涉猎你不擅长的这些领域，去了解，去拓宽你的认知。
1: 嗯
0: 啊，我们经常说一句话叫什么，活到老学到老，也就是说你生命不止是吧，
1: 学习
0: 啊不错，
1: 嗯
0: 啊，学习不错，尤其是在我们当今这样的一个是吧，你看人工智能很方便啊，其实家长去学习这些东西也很便捷啊，也很便捷。所以说你遇到问题的时候，其实这些人工智能就是你最好的一个助手，你自己自我成长的同时，你还能够给到孩子很好的一个帮助和支持。因为我们所有的孩子他不是天生就怎么样，他是怎么样，他是在环境里面成长起来的。那我们家长作为孩子的一个环境，我们这个家是孩子成长的土壤，是不是？我们这个土壤有营养，那我们孩子就长得茁壮。我们的土壤贫瘠，是不是？那我们的孩子就长得弱小。是不是？这个道理大家可能都懂。那么如何让我们的土壤肥沃，是我们得给自己不断的补充营养。我们得给自己不断的去充电，充实我们自己。只有我们的养料给孩子提供足了，是吧，我们自己长得壮了，那孩子一看我爸爸妈妈都挺厉害，是吧，我爸爸妈妈是这么做事的，不用我们说什么。就是我们在讲家庭教育的时候经常给家长讲，教育孩子其实说简单非常简单，简单到什么地步呢，做好我们自己，影响我们的孩子。因为孩子不是听我们家长说什么，你会发现你给孩子讲道理，越讲孩子离你越远。孩子在干什么，他是看你在做什么。就我们如何做，就我们遇到问题是不是退缩，我们检索一下我们自己，我们遇到问题的时候是不是去外求，去指责别人，把责任都推给别人。如果是这样的话，哎，我们就要惊醒了，我们就要调整方向，哎，把矛头转向自己，如何让我们自己变得强大，如何把我们自己哎变得有能力去面对问题，或者说让我们自己变得那么勇敢一点点，你能勇敢一点点，你的孩子跟着你他也就会变得勇敢一点点。所以这也是我最后想跟大家就是沟通的，真正的我们要养成自信乐观的啊，养出这样的一个孩子，所以我们家长的榜样的这个作用其实是最大的。
1: 其实我也想用 一句稍微文艺一点的话哈，就是作为今天节目的结尾，就是你活成一束光，孩子自然就追光而来。
0: 是的，
1: 当你自信乐观充实的时候，可能你传递给孩子的信息就是生活是美好的，值得我们去热爱和探索，对吧？
0: 所以我想跟刚才那个第一个问问题那个家长哈，他孩子11岁那个，我想跟你说，就是他说
1: 爱你就像爱自己，
0: 爱你就像爱自己啊。其实这个妈妈因为他的孩子是吧，他刚才又在平台上问了啊，就是他平常说话声音很大，哎，我们先试着把自己说话的声音降个8度，是不是？
1: 对，
0: 哎，我们去平和一点去面对孩子，我们来尝试一下。
1: 是，刚才爱你就像爱自己，自己也说了，我接收到了张老师的回复，我也会试着改变一下的。
0: 是的，祝贺你啊。
1: 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跟好朋友们说再见了，也非常感谢张老师做客直播间和我们分享满满的干货啊！自信是前提，可能成功就是顺道的。
0: 是的，
1: 感谢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陪伴，明天上午同一时间10点到11点，魅力变奏曲继续陪伴各位，明天见喽，拜拜。

0: 节拍，繁花似锦。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1: 24小时不停止，
0: 不停止。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10: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的新闻连珠炮，我是李江。首先了解省内新闻。近日，河南计划招聘特岗教师520人，力争7月底前完成招聘工作。服务期满后，考核合格且愿意留任的特岗教师，及时入编并落实工作岗位。郑州市公布153处西瓜零食销售点，只需打开正好办 APP， 搜索便民服务地图，即可查询西瓜零食销售点的精准定位、摊位数量、经营时段等信息，并一键导航前往。国内新闻，网信办、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印发《网络测评活动规范》，要求网络测评活动涉及对产品功能、性能等项目测试，应当委托具有法定检验检测资质许可的机构开展测试。字节跳动旗下火山引擎公布限时优惠，即日起到8月27号，所有用户均可享受首2个月2.5折的优惠，低至每月9.9元。体育方面，国际汽联三级方程式锦标赛摩纳哥站冲刺赛，中国选手谢永林获得冠军，这是谢永林和车队的 F3 首胜，也是中国车手国际汽联 F3 锦标赛的首胜，他也成为了首位登上 F3 领奖台的中国车手。娱乐方面，6月12号，湖南卫视芒果 TV 歌手2026将迎来月度收官赛，胡彦斌携改编曲目登场，阿云嘎等人助阵，仅有4位歌手能够晋级下一轮。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6月10号，新闻小姐李江，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魅力881荣誉出品。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2: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2: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2: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3: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4: 经典不老，新歌正燃，魅力快乐颂，魅力快乐颂，让音乐和耳朵同频共振。

这首歌曲啊，无论什么时候听，总是会觉得信心满满，然后呢，也是力量感满满的一首歌，来自杨培安的《我相信》。那么这首歌曲里面的歌词呢，真的也是极具有正能量。我相信我就是我，我也相信明天。这首歌曲啊，可以说是在青春励志歌曲当中的经典之作。尤其呢是昨天咱们的高考呢正式的结束了，听到这样一首旋律乐观向上，同时呢也是洋溢着蓬勃朝气的歌，我们也是想再次把这样的一种美好的愿望，特别向上的能量送给每一位高考考生，希望你无论何时都能够相信自己，也期待着美好且灿烂的明天。来到上午的11:07，欢迎朋友们在此刻把频道锁定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魅力快乐颂，我是子恒。这昨天呢高考结束了之后呢，我们也发现了很多的高考学子们发的朋友圈或者是社交媒体的文案，让人们也是感受到啊，现在这群孩子们跟咱们的时候可真的是完全不一样了。我现在已经有点淡忘了当时高考之后的那种切实的感受和到底

做了点什么。但是看到这些孩子们，我还是觉得年轻真好。来，咱们分享一下他们都怎么说的啊。有一位考生就发了一个社交媒体说，兴奋地把准考证和身份证遗忘到了学校，现在就回去去拿啊。这还好不是在考试前忘的，这还行啊，回去拿吧，再跟学校再来两次亲密接触也挺好啊。这位的朋友的名字叫做咸蛋糕，他说高考卷子的质量真的非常好，拿到手以后呢，答题卡很有质感，没有色差，口感呢，这个手感呢也是非常好，口感没吃答题卡是吧，手感非常棒啊，摸上去很舒服，监考老师的服务态度也非常好，考场也非常舒适，很满意，但是明年不想再来了啊。希望你一举夺魁。另外呢，还有这个朋友呢发的比较文艺啊，这个小伙子发的，前方的路在哪儿我不知道，会很难吗我也不知道，但是我只知道路上的风景一定特别的美，说的真好，这一看就是文科生的文笔啊。另外呢，这位朋友发的也特别好，他说的是高考从来不是终点，此刻我只望见无垠的人生，特别好，哎呀，所以我就说你看现在的孩子们啊，他既能搞得了幽默，搞得了抽象，同时呢也能够把这种文艺的色彩呢跟大家来共同的分享一下，特别特别好啊，再次祝福我们的孩子们能够高考顺利结束之后呢，这两天好好玩一玩啊，等待着成绩出来之后咱们进入到理想的大学当中。这高考完了当年干点啥我真的是有点忘了，但是我觉得高考之后呢好好犒劳犒劳自己呢，我觉得这个事儿肯定是可以的啊。你看高考之后咱干点啥呢，吃点好吃的呀，对不对？来各位家长们，咱们今天给您准备了一个来自泰国的进口山竹，哎，让孩子们来吃一吃，夏天吃山竹特别好，清凉又败火，同时呢味道又特别甜甜的，很滋润。咱们这个时候呢让孩子们跟家人们吃点好的，天也比较热啊。今天咱们的 APP 商城为您准备了来自于泰国的进口山竹，好，我们可以关注一下咱们的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回复秒杀看一下咱们的山竹，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回复秒杀，今天可以把正宗的泰国老树山竹来带回家，这个山竹特别好吃，萨瓦迪卡，好吃的很啊。你看我们的这位老朋友大女孩就发了个信息，她说主持人我想考你个问题，她说红屋子里面住了个白胖子，你知道这是啥水果吗？我想了想，是火龙果吧。没有，我知道啊，这正确答案是山竹嘛，对不对？今天咱们这个泰国的进口山竹呢非常的好吃，同时呢价格也不贵，我先给您说一下价格啊，咱们平常在超市都看见过山竹不便宜，平常的话这种进口的泰国麻竹山竹呢一斤卖到40多块钱，真的不便宜，但今天咱们是 UP 商城来到港口直采啊，我们直接把价格给您打下来，每一个果子单果重量60到70克，3A 的规格，这样的泰国进口山竹咱一斤不要40多啊，咱们直接给您整三斤到手，咱们只要59块钱，你看多划算，原价1斤40多，现在3斤咱们到手只要59块钱，还有更大的 5A 大小的规格，3斤也只要69块钱，就是你咋买咋划算啊，3斤59的还有69的规格不同，但总之它的价格比原价1斤40多便宜了太多太多了啊。所以朋友们，现在您就可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咱们来直接回复秒杀，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直接回复秒杀，咱们就直接可以把这样的泰国进口山竹来带过去。你看咱们的家长这两天呢可以给孩子们吃点这个山竹啊，清凉败败火，然后让他们感受一下这好吃的水果，同时咱们的各位学子们，我相信你手里面59、69还是有的嘛，你给家长们买点这个山竹嘛，你看这两天爸爸妈妈都特别辛苦，是不是咱可以给他们买点这个山竹，让他们感受一下咱们送给他们的心意，从零花钱里面省出来，咱们把这个山竹给家人们带回家，是不是？您关注一下咱们的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来直接回复秒杀，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咱们来直接回复，这两天爸爸妈妈都特别辛苦，是不是咱可以给他们买点这个山竹，让他们感受一下咱们送给他们的心意，从零花钱里面省出来，咱们把这个山竹给家人们带回家，是不是？您关注一下咱们的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来直接回复秒杀，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咱们来直接回复秒杀，就可以获得今天泰国进口老树山竹的链接，这山竹真的很好吃啊。大家呢知道这个买水果大家都特别害怕这个

好的，这个前奏已经响起了，请朋友们来猜一猜，这是由谁演唱的什么歌？朋友们可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直接留言告诉我们正确答案。给您做一个小提示啊，这位歌手呢，他演员出道，他的影视作品非常多啊，大部分都是电视剧，他的电影作品相对少一点点，但是呢他真的很有名。他演的这部电视剧呢，也是他当年一部很火的古装的电视剧。来，咱们再听听看这首歌曲的前奏，这是谁演唱的什么歌？来。

0: 好嘞，这个前奏不算短啊，所有的朋友们可以有足够的时间来思考，或者是用这个摇一摇等功能啊，把它给猜出来。所以这首歌曲是谁演唱的什么歌，您可以继续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添加关注，以后直接留言告诉我正确答案啊。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可以直接留言告诉我们正确答案，刚刚这首歌是谁演唱的什么歌，期待你的关注还有参与。哎，别忘了刚刚我们说的那个泰国的那个进口山竹啊，真的很好吃，我们的这个销售是限量的，而且呢它现在顺丰包邮到家，大家赶紧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把这个山竹来带回家。你看给大家推荐的商品呢是好吃又省钱，咱不光让您吃的省钱，咱让帮我们装修房子也要省省钱。您看咱们如果现在有准备装修计划的朋友呢，我们特别为您准备了2000块的装修津贴给您送到家，而且领取方式呢很简单啊，就是您现在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咱们来直接回复省钱就可以获得2000块的装修补贴。如果想装修省钱，实实在在的2000块装修补贴现在为您准备好了，您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咱们来直接回复省钱就可以把2000块的装修补贴来带回家喽。
1: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河南音乐广播，
2: 从我出生的那一刻起，他就在保护我。
3: 宪法规定父母有抚养教育未成年子女的义务。
2: 妈妈说从小学到初中我享受9年制义务教育。
3: 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
4: 18岁了，我投出了人生第一张选票，从此我对社会有了全新的责任。
3: 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年满18周岁的公民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5: 我大二了，同寝室的兄弟光荣入伍，学校为他保留2年学籍。
3: 宪法规定保卫祖国抵抗侵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每一个公民的神圣职责。
6: 我有了工作，开始勾画未来的蓝图。
3: 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劳动的权利和义务。
7: 我结婚了，有了自己的小家庭。
3: 宪法规定婚姻、家庭、母亲和儿童受国家的保护，禁止破坏婚姻自由。
7: 将来我退休了也会受到他的保护。
3: 宪法规定退休人员的生活受到国家和社会的保障。
8: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
3: 守护宪法就是守护美好生活。
9: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

0: 越懂你。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父说的对呀。
2: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7: 工商银行信用卡优惠来袭，家电数码以旧换新，持62开头工行银联信用卡，12月31日前在河南以旧换新指定活动商户参与活动，至高立省300元，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8: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9: 魅力快乐颂正在直播，子恒主持。

周杰伦的歌曲《听见下雨的声音》，这首歌曲呢，也是一首极具有浪漫色彩的歌，就像是在电影的画面当中漫步一样。哎，周杰伦之间呢，也是演而优，哎，唱而优则演，然后呢，演而优则导演，人家后来也拍了电影，是不是？说到这个电影啊，今年这个电影票房也是相当不错的。你看，截止到目前呢，2026年电影票房已经突破了160亿元，而现在呢，暑期档已经是全面开启了，已经有超过60部影片正式定档，包括像《四渡》《澎湖海战》多部历史题材的影片，还有《年会不能停二》《揭秘日》《特立独行》等等，以及动画电影《大唐妖探》《大圣崛起》等等等等。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目前票房已经超过了16亿元，暂列2026年度票房榜的亚军。所以呢，这部影片呢也是值得大家的关注还有期待。那回到歌当中啊，这两天这个天气真的是非常热，我们也是期待能够下点小雨什么的。有雨吗？还真的有。来关注一下河南省气象台发布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我省的濮阳北部、商丘南部多云见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县市区晴天见多云。今天下午到夜里，我省北部和东部多云见阴天，其中安阳、鹤壁、濮阳、新乡东部、开封北部、商丘部分县市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提醒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天气的变化。郑州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天见多云，最高温度34度到35度，最低温度21度到22度。有朋友也会问了，说哎呀，那这下雨天的什么的，阴天什么的，是不是就不用去关注那个什么防晒的问题了？您错了啊，这个阴天的防晒要更加注意好，因为夏天呢它本身紫外线就非常强，无论是阴天还是晴天，如果你防晒做的不到位，那么什么晒斑呢、什么晒黑啊、什么细纹，它就会悄悄的找上你。所以咱们平常一定要把这个防晒工作做好啊，无论是男同胞还是女同胞，咱们都得要把日常的防晒做好。用什么防晒霜比较好呢？来看过来，今天资生堂蓝胖子防晒霜给您隆重的推荐一下。朋友们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啊，您直接回复秒杀就可以获得咱们的产品的链接。您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啊，咱们来直接回复秒杀，今天资生堂蓝胖子防晒霜您就可以把它带回家了。特别给您说一下，咱今天这个特价库存只有40单，老朋友回购啊都说特别好，40单的库存，150毫升的容量，您如果想把防晒霜带回家，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就可以了。资生堂大品牌蓝胖子也是他们家的拳头产品啊，平常这个价格50毫升卖到200多，今天咱是150毫升大容量的正装，多少钱呢？50毫升200多，按照容量来算，那150毫升，那是不是就得600多了？咱今天不用600多啊，150毫升到手价格只要168元，而且非常耐用啊！来，朋友们可以现在就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直接回复“秒杀”，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直接回复“秒杀”就可以获得咱们的

0: 不会那个什么成膜，就那种什么成那种假白的模块啊什么的，没有这种担忧啊，弄到脸上可自然了，男女通用，干皮油皮咱都可以用。关键是150毫升到手价只要168，比原价要便宜太多了。所以朋友们别犹豫了啊，赶紧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直接回复秒杀，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直接回复秒杀就可以来获得本次蓝胖子这个资生堂产品的链接，把防晒霜给您和家人们带回家吧。节目呢正在直播进行当中，朋友们可以继续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来保持互动保持联络。干嘛呢？您来猜猜歌呀，
1: 一起来猜歌。
0: 刚刚这首歌是谁演唱的什么歌呢？来公布正确答案。

仙剑奇侠传这部电视剧呢，因为它本身有国产游戏的 IP 作为支撑，也是呢比较早期的把游戏就改编成电视剧放到大荧幕当中的作品，所以呢在当时受到很多朋友的关注。这个电视剧呢在当时第一部和第三部都选择了胡歌来进行主演，他也是男主角哈，所以呢在其中的胡歌不仅出演而且演唱了很多的主题歌，在今天也成为了很多人的青春回忆。而忘记时间这首歌曲会不会让你也想起那些曾经的青春呢？青春这个事情啊，就跟刚刚结束的高考一样，很多的朋友们都在偶尔的时间会重新的怀念一下，而对于我们来讲的话呢，珍惜好现在也是未来回顾青春的一种表达。就像我们开车的时候一样，你看咱们的燃油车和油电混动车开的时间久了，它自然不像在新车时候那样的有劲儿，它也不像新车时候那样的省油，它也不像开新车时候的怠速那么的平稳。所以呢在咱们的燃油车和油电混动车开的时间久了之后呢，自然就得要来好好的养护养护，让它能够更好的服务于您的出行生活。来，咱们广播前各位开燃油车和油电混动车的朋友们看过来，万能通全能优酷三兄弟来自于我们河南广电的明星产品，您可以现在把它带回家。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回复阿拉伯数字888，把这个万能通全能优酷三兄弟给您的燃油车油电混动车给它用上，能解决很多的难题。你看第一瓶叫做强力除碳剂，它除了积碳之后呢，让汽油燃烧更充分，自然就更省油。第二瓶呢叫做空燃比动力提升剂，精选优化这种混合气比例，在活塞环还有气缸壁之间形成一层润滑保护膜，让咱们的爱车开起来呢更省心，动力呢也是更足。第三瓶呢叫做三元催化清净剂，专门收拾前面清理下来的尾气和残留的积碳，让咱们的爱车像新车一般的这种感受。所以呢一瓶这样的一个套装用完之后呢，就会感觉到车子出现很多的特别舒服的感觉，比如说动力更足了，比如说怠速不抖动了，比如说

油耗降低了，更省钱了，一套呢只要199块钱。开燃油车和油电混动车的朋友呢，现在就可以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获得这套产品的链接喽。刚才我们的这位听友 D 问了一个问题啊，说子恒刚说的今年的电影票房榜亚军是给阿嬷的情书，那么问题来了，票房第一部是哪部电影呢？目前2026年度的电影票房榜冠军依然是《飞驰人生三》，票房还是不错的。原来第二名是《镖人》，现在呢，给阿嬷的情书已经是超过了《镖人》，成为了第二部的作品，目前排在2026年度的票房榜亚军的位置。

0: 好了，这首胡歌的忘记时间之后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第二首歌曲的猜歌环节当中，请您来猜一猜第二首歌这是谁演唱的什么歌，
1: 一起来猜歌。
0: 好的，第二首歌曲呢咱们换一种风格，它比较甜蜜，来听听看。

我刚刚提示了啊，这首歌曲呢比较的甜蜜，请朋友们猜一猜这是谁演唱的什么歌。知道正确答案的话，可以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留言即可。来，再听一遍。

0: 好的，知道正确答案的话，可以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添加关注以后，直接留言告诉我们正确答案，这是谁演唱的什么歌？您可以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留言告诉我们正确答案。稍后我们来公布正确的获奖名单，还有答案到底是什么。
1: 河南消防提示：发现燃气泄漏，应迅速关闭阀门，开窗通风，并到室外安全区域报警求救。

0: 高品质好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1: 大网速度快，千兆宽带全家乐享，
0: 更有爱家官网，全光纤连接，全千兆覆盖，全屋无缝漫游，上网课、玩游戏、刷视频，高清流畅不卡顿，时刻快人一步。
1: 大网更温暖，爱家工程师快速响应，专人上门服务到家。
0: 大网大优惠，全家选移动。
2: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3: 经典不老，新歌正燃，魅力快乐颂，魅力快乐颂，让音乐和耳朵同频共振。

0: 梁静茹的歌《小手拉大手》，梁静茹的很多歌曲呢，倒还真的有点那种童真的色彩啊。在上午的11:40，送给你一首这样动听的歌。欢迎朋友们在此刻继续把频道锁定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我是子恒，继续和您在这里分享好音乐。当然呢，咱们小手拉着大手呢，也是咱们很多家长带着小朋友们一块出行的一种真实的写照。那如果现在咱家的房子装修，你是不是也得给孩子们设计一个好看的、好用的，同时也是健康的这样的一个儿童房呢？答案是肯定的啊。如果有准备装修的朋友呢，现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特别联合了华普装饰，为您打造了官方品质家装节的活动。您看这个儿童房怎么设计，到时候软装怎么装，给孩子们怎么布置一下，咱都可以帮您来搞定。同时呢，咱们这个活动的补贴机制很给力，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您如果想报名参加我们的家装节的活动，现在就可以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咱们来直接回复家装节，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咱们来直接回复家装节就可以获得报名的链接。同时啊，硬核福利也很多，工程90天延期1天赔200，发生纠纷还有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同时还有这个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告别这种增项的套路跟烦恼。最最关键的来了，咱们还有质量监督记者团，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让您装修无忧。总之啊，有装修的问题，有装修的想法，都可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咱们来直接回复家装节就可以报名参与活动，跟我们的记者来取得联系。接下来时间公布一下刚刚猜歌的正确答案，刚刚那首歌曲是谁演唱的什么歌呢？大家对这歌都特别熟悉啊，其中呢浩远家人大声的就说出了这首歌曲的正确答案。你好，
1: 张宇的给你们。
0: 你咋这么厉害呢？你咋一下就猜出来这是张宇的给你们？看来这首甜蜜的歌曾经也影响过你。来，让我们一起听听看这首经常在婚礼现场会听到的一首歌曲，来自张宇的给你们。

最经典就是这句歌词，你付出了几分，爱就圆满了几分。所以呢，少一些这种斤斤计较，少一些算计，多一些真心，多一些包容，才能够将这份爱变得更加的圆满。给你们有情人终成眷属，爱情甜甜蜜蜜。哎，咱们在这个朋友结婚的时候也会送上一句话，就是祝你早生贵子嘛，对不对？那生了孩子之后呢，大家呢也都很关心孩子们的成长问题，所以各位家长也注意了啊，咱们3到18岁的儿童青少年生长啊是关键的发育阶段，但是呢部分孩子们抵抗力差不长个儿，可能是跟缺乏微量元素有关，但是呢很多家长他只关心这种钙啊，关注什么维生素啊什么的，有一个新型的国家批准的营养元素您了解吗？它叫做氨基丁酸。来，咱们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根据科学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孩子们特别容易接受。想让孩子们来特别品尝到咱们的这款氨基丁酸饮品，您可以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成长，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成长，就可以直接下单喽。

0: 好嘞，这首歌曲之后呢，要来结束这个歌曲的这个猜歌时间呢，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第三首歌，也是最后一首歌的猜歌时间，请朋友们猜猜看，最后一首歌它叫做什么呢？
1: 一起来猜歌。
0: 我跟你说，第三首歌我在播之前我都有点想笑，为啥想笑呢？就是第三首歌跟第二首歌形成了一个强烈的反差，来听听看这首歌曲。

只播一遍啊，跟刚刚那首歌曲形成了强烈的反差。来，朋友们猜猜看，刚刚这首歌是由谁演唱的什么歌？您可以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添加关注以后，直接留言告诉我们正确答案。要不再听一遍？是不是太短了呢？再听一遍吧，这首歌前奏部分啊，听听看。

0: 好嘞，您可以猜一猜这首歌曲是谁演唱的什么歌啊？知道正确答案可以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留言参与互动。
1: Hello， 河南。
2: Hello， 河南。
1: 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2: 只身未来，音乐燃烧。
3: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4: 我偶尔上一下。

0: 没关系，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1: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
0: 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船长快抛下出航的水瓶。
1: 这首歌曲来自欧德阳的《浪漫群岛》。现在什么事儿特别浪漫的？就我觉得没有什么多的那种特别的纷纷扰扰，还有什么的，就是在家咱们躺着刷刷手机啊，我觉得那就挺浪漫的啊，也不用去什么风吹日晒什么的，这就是件特别浪漫的事情。但你要刷手机，你要听节目、听广播、刷视频，还有那个什么那个看视频什么的，你流量不够你不行啊。尤其是你看你是短租在外面的朋友，你不太方便扯宽带，是不是？还有像这个上。

旅精英啊，包括货车司机、出租车、网约车驾驶员什么的，咱老经常在外面，然后咱这个流量不够用，您说怎么办呢？哎，别着急啊，现在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咱们来直接回复随身了解一下交广领航的随身 WiFi。 这个机器啊，原价是88块钱，现在优惠补贴以后的价格只要68块钱，而且呢每月只要最低28块钱，您就能享受1500G 高速流量，还有三大运营商智能切换、彩色屏显流量，全程不限速，流量不虚标。所以啊，这样的优惠跟福利，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您可以关注一下咱们的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来直接回复随身就可以直接下单，让您呢真的是享受到流量无忧的这种感觉。那在今天的节目最后呢，我来公布一下刚刚我们的听前奏猜歌的最后一首歌曲的正确答案到底是什么。就我还是回复一下刚为什么一播那首歌我就有点想笑呢，因为这个歌曲虽然很悲伤啊，但是跟前面张宇的那首给你们形成了强烈反差。那首歌曲呢是爱情圆满之后两个人的同心同手，而这样的一首歌曲呢却是两个人的感情没有最终走到一起，带了些许的遗憾。所以呢我们来分享到这首歌，就是梁静茹的可惜不是你。我是子恒，感谢你的收听，稍后精彩继续。

0: 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1: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正式开始报名，官方安全丰富独家一周夏令营，养成一暑假的好习惯，特价名额所剩不多。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发送特种兵报名吧。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11:59。
2: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的新闻连珠炮，我是李江，来关注省内新闻。2026年全省计划招收培训1600名的助理全科医生，入选者将在指定医疗机构开展为期2年的全脱产培训。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通知，组织开展6G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提出到2029年形成一批自主创新的 6G 技术方案。国内新闻，中国气象局的消息，今年新启用船尾等9个新台风名字，正式替换被除名的摩羯等。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近日在湖北省宜昌开工建设，这是15、17首个开工建设的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标志着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的最大综合性工程正式开工建设。体育消息，2026法网女单决赛，米拉·安德烈娃直落两盘夺得本届法网女单冠军，19岁的安德烈娃成为首位在2005年之后出生的大满贯单打冠军球员。娱乐方面，截至昨天，全国院线电影总票房突破160亿元，温情影片《给阿妈的情书》票房近16亿，并将登陆海外，多部热片与暑期新片带动市场增长。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6月10号，新闻小姐李江，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魅力881荣誉出品。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2: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投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来自李慧珍的咖啡时间，此刻哎，不是咖啡时间，但是是我们的午餐时间，对不对？时间来到了12:05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慢生活》，各位中午好，我是张然。啊，今天是6月10日了，对于考生们来讲啊，3天考试已经结束了。结果身边帮我们同事有不少啊应考的家长说，此刻心情依然是很紧张的，啊，但是很多事情都已经成为了既定事实，对不对？对不对？那所以调整心态，好好享受一下现在成绩还没有出来之前的这种该放松的时间。稍后和各位分享一下，对于我们的高考学子来讲，这段时间应该如何的去调试。现在关注一下天气，未来3天河南晴天继续控场，气温也会不断的升高。今天我省的大部分地区最高温度是在33到35度之间，明天开始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将会在河南中东部地区陆续出现。那周五呢，北部东部的最高气温会达到35到37度啊，所以真的要注意防暑降温，多补水了。而且这种晴热少雨的天气会一直持续到本周末，尤其这个周的周六啊，会出现局部高温的天气。像郑州的最高温度会在35度以上。那不知道你有哪些防暑降温的小妙招呢？也可以通过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一起来分享一下。方大同，100种表情。

0: 容祖儿的黑眼圈，有了黑眼圈之后啊，确实会让我们的容颜显得比较憔悴。那有什么办法呢？黑眼圈不好挡，但是我们的气色可以通过一支口红来改变。今天我们的爆款商城给各位推荐的就是迪奥的口红。哇，这款口红我相信呢，很多朋友都非常需要。为什么呢？它不是一支，而是五件套，迪奥的口红五件套，每支都是 1.5 克的黄金容量，不会存在说一支口红用几年，用到过期还用不完的那种让人很心疼的感觉。而且五支口红是五大断货王的色号，999就不用说了吧，我觉得很多女生的第一支正红色口红就是999，反正我的是这样的。而且这个999真的太美了，它不是那种蓝调的正红，它是偏橘调的，尤其适合皮肤有一丢丢黄的亚洲女生。那还有是720的豆沙红棕色，另外就是777的烈焰赤橘，772的干枯玫瑰，以及840的枫叶砖红。也就是说一套口红搞定你全系列的妆容。在专柜呢，这一套卖到920，但是今天我们的爆款商城车有专属福利价，五支只要199。如果您是我们爆款商城的会员，还可以再减5块钱，也就是到手只要194块钱，在我们的官方微信上您回复大牌两个字就可以了，7天无理由退货。那现在库存只剩下最后100套了啊，热门的货品特别容易断货，您赶紧回复大牌两个字。
1: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是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2: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1: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2: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1: 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

里是魅力慢生活，用两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张信哲的上海姑娘，马上就要到暑假了，估计一到暑期啊，上海也是一个热门的旅行目的地，因为有太多好吃的，太多的美景，更重要还有很多孩子们非常向往的乐园，对不对？那现在高考呢也进入到了阅卷期，如何在这个充满等待和未知的夏天稳稳地接住自己的情绪呢？专家表示说，高考过后啊，通常会有三个阶段，第一，估分的紧张期，其实就现在，然后等分

的煎熬期以及志愿填报期的潜在分歧。这个过程呢，其实家长和孩子们的那种焦虑的水平不亚于高考当天，所以送给所有考生和家长们一个关键词啊，那就是允许。允许现在还不知道结果，允许存在不确定性，允许单纯的享受假期。 Twins， 只要我长大。

12:27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慢生活。进入到这个炎热的夏天之后啊，我们的心情会容易变得急躁，所以在开车的时候呢，一定要深呼吸，不要路怒，对我们的身体和这个安全都不好。另外说到安全呢，家居安全是非常重要的，这样的天气特别适合我们装修完散味儿。所以如果你打算今年要装修的话呢，就不要再错过时间再犹豫了，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回复家装节三个字，然后呢您可以了解一下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共同举办的品质家装节。这次为了更好的服务大家，我们专门组织了一个记者监督团，从您签约之后，从选材到装修到入住到售后全程监督。而且现在华普装饰已经在河南音乐广播的账户上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所以遇到任何问题的话会先行赔付，比如工期90天延期1天就赔您200块，这个绝对不是给您开空头支票啊，说到就做到，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回复家装。

0: 其向往，不如出发。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0: 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消防提示：置身高层建筑火场时，要尽快从安全通道撤离，切勿贪恋财物，更不能返回火场拿取财物。

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此刻您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回复省钱两个字，会收到一条链接，一定要点击进去，里面有2000元的家装补贴，特别适合打算今年要装房子的各位朋友了啊！我们省一点是一点，最关键是您回复完省钱之后得到2000元的家装补贴，后续还有很多跟进的服务我们会送给您。李九哲夏天

0: 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七夕三岁，东莞清溪企业家豪娶二十九岁广西大美女，88万礼金加80万二房公寓加豪车一辆。
2: 哎，你看，这不明明是咱同事跟他外公的合影吗？哎，这怎么在网上被传成这样了？哎，这一看就是网络谣言嘛。
3: 往往只需要你的一点热心。指尖有边界，真相胜流量。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保持网络纯净，你就是真相的守护者。
4: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5: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4: 河南 Music Radio。
6: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可以做什么？你可以将60瓦的普通灯泡换成10瓦节能灯，照亮房间，也照亮每个人的心。你可以打开一扇窗，大口呼吸新鲜空气，让窗户后的空调休息一下。你可以把单面纸张翻过来重复使用，做一名时尚的绿色办公达人。你可以个性十足的跨上环保袋，大声对一次性塑料袋说 No。 如果每人每天花2秒钟主动为低碳生活做点什么，那么我们的身体将会更加健康，环境也将更加优美。

0: 新的改变世界，有时只需两秒钟。
1: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2: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12:59。
2: Better music, better vibes.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的新闻连珠炮，我是李江。首先来了解省内新闻。比亚迪郑州号载4809辆新能源车抵达澳大利亚。日前，农业农村部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公布2026年第一批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全国共有635个农产品入选，其中汝阳小米、明泉花生、宜宾番茄、扶沟耙地菠菜、新郑的蟠桃、新郑葡萄等40个河南土特产在列。国内新闻，我国“十五五”时期开工建设的首个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正式开工。针对用户反馈的 APP 信息窗口乱跳转的现象，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敦促相关互联网平台和智能终端企业规范管理 APP 信息窗口呈现方式，严禁违规呈现信息窗口。体育消息， NBA 总决赛第三，马刺在下半场实现逆转，最终马刺客场115-111击败尼克斯，将大比分扳成1-2，同时终结尼克斯季后赛13连胜。娱乐消息，近日由白鹿程磊主演的古装权谋剧《莫离》凭借优质的制作和人设收获了高预约量与开播好评。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6月10号新闻小姐李江首回郑州为您报道。
0: 魅力881荣誉出品。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2: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投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汪苏泷《万有引力》，去看过他演唱会的朋友都被他现场的魅力所深深的打动，是不是？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慢生活》，各位好，我是张然。高考过后啊，不少同学紧绷的弦儿终于是松下来的啊，据说有的都已经开始开启了报复性的狂欢了，比如说通宵打游戏啊，白天补大觉，散伙饭，然后开始大吃大喝。但是其实这样对于我们的身体来讲，真的不是真正的回血，反而容易打乱作息，损害我们的健康。所以医生也建议呢，高考落幕，不管是身体也好，还是心灵也好，心理也好，我们家长包括我们的同学都需要一个缓着陆，或者你可以理解为叫做一个缓慢的回落，把节奏放慢一点，哪怕只是好好的慢条斯理的吃一顿早餐，稳稳的睡一个午觉，或者是出门漫无目的的走一走，其实才是真正帮自己回血。有的时候慢一些反而效果会更好。当然说到回血呢，马上就要暑假了，家长也在安排自己的孩子，哎，我报哪个班啊，去哪玩啊。接下来这个活动相信很多家长都在期待，那就是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马上就要开营了，现在正在招募当中。今年依然是陆军、空军、海军三军，地点分别在郑州、青岛、湖北。现在有很多朋友都在关注我们的陆军线路，是这样的，针对大家关注呢，现在我们推出了一个优惠，陆军线路不到2000元就可以体验啊，报名名额不到200个，现在只剩100来个了，所以报满就恢复原价了。您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另外我个人其实非常期待这个海军项目，为什么呢？因为他会去到青岛，除了体验全副武装 CS 之外呢，还可以潜海、桨板冲浪，想想都刺激。另外登岛捉螃蟹啊，赶海呀、上军舰呀，甚至可以了解海水的淡化过程，对于孩子来讲，不管是从认知上还是从这个维度上都是很大的提升。您都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上回复特种兵了解详情，赶紧报名，占一个好时间点，大嘴巴永远在身边。

0: 哇哦，孙燕姿慢慢来。孙燕姿也是我特别期待能够去现场看她演唱会的一位女歌手。慢慢来，但有的事儿啊，真的是不能够慢慢来。比如防晒，你今天不防晒，如果出去晒个大太阳的话，或者甚至去海边玩一圈的话，回来那就黑的不是一两个度了。所以今天我们的 UP 香橙给各位推荐这款，就是防晒霜当中的，我觉得尤其是去海边游玩的一个防晒鼻祖级的一个品牌，那就是资生堂的蓝胖子防晒霜。它的防晒指数是 SPF50， 最关键它防水效果特别好，而且不会那种拔干，也不会油腻，相对来讲呢也确实要好卸一些，因为我们都知道能够防水的防晒霜都必须要用卸妆油啊什么来卸，但它真的相对来讲要好晒好卸很多，这个是实话实说。那么资生堂蓝胖子防晒霜日常售价50毫升是200块钱，今天我们的 UP 商城618特价给各位带来的可不是50毫升哦，是150毫升，太适合暑期有去海边游玩的朋友们家庭装了，150毫升，一家三口一家四口一起用刚刚好，只要168块钱，所以不管是出门旅游、学车还是干嘛，都是可以用的啊。那最后只剩40单的库存喽，各位抓紧时间，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回复秒杀两个字。如果你要给家里宝宝买的话呢，还有专门是给宝宝准备的海龟爸爸小雪山儿童防晒，这个也是物理防晒更安全，促销价只要39块钱一瓶，通通回复防晒两个字，哎呦，回复秒杀两个字。
1: 音乐
2: 音乐
1: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2: 河南音乐广播，
3: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0: 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正式开始报名，官方安全丰富独家一周夏令营，养成一暑假的好习惯，特价名额所剩不多。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发送特种兵报名吧。
1: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2: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看到微信平台有朋友在问说，我们的特种兵夏令营空军是在哪里啊？空军夏令营是在湖北啊，具体您可以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查看了，给您说一下像空军特种夏令营有哪些项目，像全副武装的真人 CS、 前海桨板冲浪，还哦这个是海军啊，不好意思，空军是全地形真人 CS， 还有模拟跳伞风洞体验、飞机舱反恐营救、各种的 VR 体验，以及球幕影片啊、高空滑索、游船登岛、阻力伞、水火箭等等，这些都是空军的特色项目。如果孩子对这个项些项目比较感兴趣的话呢，可以报我们的空军夏令营。当然，像陆军夏令营和海军夏令营也在招募当中，都是回复"特种兵"三个字。蔡琴，张三的歌。

0: 好听。
1: 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一段旋律，一段时光，欢迎走进魅力时光机，在熟悉的歌声里遇见更好的自己。把温柔藏进字里行间，让每一次阅读都治愈时光。欢迎来到小池读书。
2: 是的，我们用阅读来治愈时光，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小池读书。今天我们来读一本什么样的书呢？叫做《自我突围》啊，我是通过听书来了解这本书的哈。它的作者呢是施一公，读完之后就是听完之后有一个最大的一个感受，就是特别过瘾哈。说实话，一开始我们看到这个书你会觉得，哎，它是搞科研的吗？还是说发论文的一个学霸秘籍？但是你翻开之后，你会发现它更像是一个大男人在跟你掏心窝子，讲他这一路走来，是怎么跟命运死磕的哈。我们说施一公是谁呢？曾经的清华大学校长，现在的西湖大学创始人，窝子讲他这一路走来，是怎么跟命运死磕的哈。我们说施一公是谁呢？曾经的清华大学校长，现在的西湖大学创始人。妥妥的学界顶流，但是在这本书当中他一点架子都没有。他讲的是自己小时候在大货车底下去捡那个煤渣，然后讲父亲意外去世的时候对他的一生的打击，也讲他在美国普林斯顿当教授的时候，明明拿着高薪有着超级安逸的生活，却突然决定回国从零开始。

的，然后又突围去创办一所全新的大学，每一次突围都是对自己既有成就的否定和超越。然后我就想到，我们说当我们觉得自己特别难的时候，可能你就是在走上坡路哈。读完这本书就会开始反思自己，很多时候我们不敢变不敢闯，不是因为能力不够，而是太怕丢掉手里的那点安稳了。十一宫用他的经历告诉我们，只要你心里还有那团火，只要你做的事情是有意义的，那就别管别人怎么看，冲就完了。如果你觉得最近有一点迷茫，或者是觉得自己被困在了某个瓶颈当中，真心推荐你去翻翻这本书《自我突围》，不为学怎么当科学家，只为给自己找点那股子不服输的劲儿哈，和大家共勉。当然也欢迎你可以发读书两个字，然后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读书成长社群，在稍后节目结束，我们的内容也会形成文字发送到群里，大家还可以进行阅读哈，只要发读书两个字就可以直接入群。

今天我们的商城给大家带来的是这个刚刚到港新鲜入库的泰国老树山竹啊，这款是泰国正宗的老树麻竹，树龄更长，日照更足，扎根深，养分积累的非常的饱满哈。这款麻竹吃起来呢是果香更浓，果肉更嫩，水分也更足，甜度更自然，品质是上乘的。你像日常的话，你买这个进口的麻竹大多是要40多一斤，而今天我们的商城港口直采，咱们直接把价格打下来哈，单果60到70克的3A大小的泰国进口山竹，秒杀价3斤只要59，更大的这个5A大小的3斤也只要69哈。家里人多的还有这个4.5斤大规格的可以选择，价格更实惠一些，全部都是净重哈，顺丰包邮到家，618专属的叠加福利，下单2单的朋友我们再减5块钱，多买多划算哈。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然后就可以直接下单了，记得是发送秒杀两个字就可以了。而家里面有装修需求的朋友哈，如果想要安心省心并且还省钱，您就直接发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发省钱两个字过来之后呢，就可以立即享受到这个2000块钱的装修补贴。

0: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1: 高品质好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2: 大网速度快，千兆宽带全家乐享，
1: 更有爱家官网全光纤连接，全千兆覆盖，全屋无缝漫游，上网课玩游戏刷视频，高清流畅不卡顿，时刻快人一步。
2: 大网更温暖，爱家工程师快速响应，专人上门服务到家。
1: 大网大优惠，全家选移动。
3: 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正式开始报名，官方安全丰富独家一周夏令营，养成一暑假的好习惯，特价名额所剩不多。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发送特种兵报名吧。
4: Hello 河南， 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2: 指针未来，音乐燃烧。午后阳光，旋律流淌，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听见你我，听见时光。
5: Many people try to find love，
2: 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

刘传雄带来的这首快乐练习曲哈，曾经有过装修经历的朋友都知道，要想让装修过程是快乐的，其实挺难的一件事情哈。大家可以来尝试一下我们的这个官方品质家装节，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推出的官方品质家装节，给装修业主呢吃下定心丸，活动全程拒绝隐形消费，闭口合同锁定一口价，杜绝恶意增项，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施工质量有保障，工期延误直接赔钱哈。媒体组建专业监督团，施工全过程公开透明，售后问题及时响应，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然后就可以直接报名了，报名之后就可以享受到三大硬核的福利，记得是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要说装修这件事情哈，可能不是我们时时都需要的，但是现在我们很多人应该都需要的就是什么防晒是吧。今天我们的商城还给大家带来了人气爆品资生堂蓝胖子防晒霜，150毫升特价库存最后40单哈，不少朋友回购众多好评，大家回复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之后，你去找到这款产品，然后你可以看一下哈，那个大家的回复。那蓝胖子的厉害的地方就在于它不仅能够预防晒黑，更能够预防晒老，这个热感应防晒技术哈，温度越高防护更稳定，而且它的防水效果也好，防水性是防晒产品发挥作用的关键，蓝胖子可以做到遇水更强，夏天玩水不怕晒黑，质地水润，上脸容易推干，不黏腻，真正做到了不假白，成膜快哈，干皮油皮男女都通用哈，日常50毫升售价是200多，今天来到我们的商城618大促，到手一瓶只要168，而且是150毫升大容量正装，超耐用哈，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直接下单了，最后40单特价库存哈，抢完就没有了，赶紧可以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0: 缔造城市之美。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0: 河南音乐广播。
2: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14:59。
2: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2: 河南 Music Radio.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方面，今年高招，军队院校将继续面向河南学子招生。6月9号，省教育考试院提醒有报考军队院校意愿的考生按时参加政治考核。从省农业农村厅获得消息，截至6月9号17点，我省已收获小麦8445万亩，约占全省种植面积的 99.1%， 全省大规模机收基本结束。郑州市“十五五”先进制造业发展规划公开征求意见，征集截至6月30号。国内方面，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5.3%。交通运输部消息，今年一到五月份，全国水陆客运量1.2亿人次，同比增长6.2%。体育方面 ，WTT 萨格勒布站男单资格赛次轮，代表哈萨克斯坦出战的方博3-0战胜苏拉瓦朱拉，第三轮将会对阵罗伯勒斯。文娱方面。昨天电影《四渡》全国首映礼在贵州举行，主创团队齐聚，回望四渡赤水的壮阔征程，分享幕后创作故事。感谢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6月10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2: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午后阳光，旋律流淌，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听见你我，听见时光。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

王若琳带来的 Now 出自2008年的专辑 Start From Here 当中的一首歌，欢迎大家在15:05锁住河南音乐广播，来到第二个时段的魅力时光机当中。你好，我是小池，随时发送读书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读书成长社群哈。刚我在我们的这个微信平台上看到有朋友发来说报名夏令营，您发的字数有点多哈，对我们的夏令营感兴趣的朋友们哈，就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就可以了哈，就发送特种兵三个字。我们知道在暑期的时候哈，家长们都想让自己的孩子然后可以在暑期这个时间段实现一些超越，比如说自己的这个独立的能力呀，包括自己性格的一些塑造啊等等哈，那就欢迎大家可以把孩子送到我们这样一个既靠谱又平价的暑期好去处，就是我们河南音乐广播10年老牌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官方电台打造，全程师资食宿安全标准化管理，没有隐形消费，花小钱呢也能够给孩子高质量的暑期体验哈。三条线路呢是覆盖不同的出行预算，郑州本地的是陆军营，青岛的是海军营，湖北的是空军营，海陆空三种军旅主题，10几种特色活动全包在内，电台专属的补贴重磅上线，最划算的就是我们郑州的陆军营了，到手价不到2000块钱。那市面上同类型的军旅夏令营的均价呢远超过这个价格哈，咱们电台补贴的名额只剩下200个，一旦名额爆满就会立刻取消这个补贴恢复原价，所以家长们要抓紧时间哈，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然后呢就可以这个直接来进行报名哈，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这首我们听到蔡淳佳还有欧德阳带来的小夫妻，就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就想到今天看的一个新闻，是说在江西哈，有一位爷爷早年亲手给儿子打造的一个学步车，然后历经岁月的洗礼，如今又传到了小孙子的手中，继续发挥着稳当实用的作用哈。看到的时候就脸上就忍不住的就是有笑容在里面哈，然后就在想，哇，真的是三代人共同的记忆哈，就是这把木质的学步车。我就想起来我妈在家里面有时候时不时的就会拿起来放了十几年的东西你看就是我们的上一辈的老人哈，他是会存东西的，我们现在好像就不太会存东西，我们讲究的是什么呀，断舍离，对吧，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这种活法哈和自在的方式哈，所以每隔一段时间好像这个装修的理念其实也会发生很大的变化，包括一些主流的风格呀等等。你们家如果现在正需要装修的话，如果说你也害怕施工方的偷工减料，怕材料一次充好，怕装完之后没有人管等等一系列的问题，欢迎来关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推出的官方品质的家装节。我们给业主吃下定心丸哈，活动全程拒绝隐形消费，闭口合同锁定一口价，杜绝恶意增项，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施工质量有保障，工程延期直接赔钱啊！媒体组建了专业的监督团，施工全过程公开透明，售后问题及时响应。您只要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然后呢就可以来报名了，报名之后就可以享受到三大硬核的福利，记得是发送家装节三个字过来。当然此刻正在开车啊，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如果是你开的是油车啊，日常你会感受到自己的车有点费油了，怠速抖动了，踩油门没有力气了等等，你也不需要盲目的去保养哈，可能就是车辆的积碳问题，欢迎来使用我们河南广电的自主品牌，就是万能通厨的养护剂。我们其中有一个全能优护三兄弟哈，三瓶产品分工明确，三步养护覆盖了燃油系统、动力系统、尾气净化系统，无重复的养护，最大化的来利用好养护的成分。第一瓶就是我们的强力除碳剂，第二瓶是空燃比动力提升剂，第三瓶呢就是我们的三元催化清净剂哈。三瓶用完之后，就是让我们这个车哈实现一种全整套的一种保养啊。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然后就可以来这个下单哈。整套产品哈，三瓶只需要199就可以了，一顿饭钱哈。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0: 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1: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0: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2: 我希望每天清晨，当我打开窗户，就会有清新的空气亲吻我的面庞，那清澈的阳光照亮我一天的好心情。
3: 我希望每个傍晚都会有夕阳的余晖温柔地洒在一尘不染的小路上。
4: 我希望当我遥望星空，都会有满天的星星像钻石般点亮我的生活。
5: 让希望实现，让梦想成真，用心呵护美好家园。
6: 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正式开始报名，官方安全丰富独家一周夏令营，养成一暑假的好习惯，特价名额所剩不多。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发送特种兵报名吧。
1: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穿越时光，听见经典。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用金曲串联岁月，用陪伴温暖我。

许飞带来的这首夏天的味道，欢迎大家继续锁住河南音乐广播。然后呢，我们的魅力时光机正在直播当中哈。说在夏天的时候，我们都想吃点好吃的水果是吧，吃一个新鲜啊。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到的是泰国老树山竹，咱们的这款泰国正宗老树麻竹，树龄更长，然后呢日照更足，扎根深，养分积累的也更饱满。这款麻竹吃起来呢是果香更浓，果肉更嫩，水分更足啊，甜度更自然，品质是上乘的。日常你到市场上买进口麻竹要大多是四十多一斤哈，今天来到我们的商城港口直采的，咱们直接把价格打下来了，单果60到70克的3A 大小的泰国进口山竹，秒杀价3斤只要59，更大的5A 大小的3斤只要69。而家里人多，比如说你想要个 4.5斤大规格的就可以选哈，这个价格也更实惠哈。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直接下单了。现在下单两单的朋友呢还可以立减5块钱，就是多买多划算哈。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活下带来的那些年，出自2012年的专辑《燃点》当中的一首歌哈。说到那些年，有时候就想到我们的小时候，好像资源就没有现在这么丰富哈，是吧？就现在小孩真的各种好玩的、好吃的，是吧？各种多。那在暑假寒假更是不能闲着哈。欢迎可以给孩子送到我们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这是我们河南音乐广播开办了10年的夏令营，专门给孩子们打造的集体成长课堂，正规的官方营地，封闭式的军旅集体生活，在专业教官的引导之下，锻炼独立自理、团队协作、抗挫勇敢的品质。海陆空三条这个主题线路，不同成长体验随便选哈。陆军营呢是集体的野战闯关，海军营是海边集体研学，空军营呢是沉浸式的航空体验。不用远赴外地，郑州本地的这个陆军营性价比就直接拉满哈。电台补贴之后的报名费不到2000块钱，然后你去跟市场上同价位的比一比，那都是很有这个性价比的哈。但是呢，限定200个优惠名额，所以名额保完之后，报满之后就会恢复原价。想要让孩子们来体验一下、参与一下的朋友们，发送"特种兵"3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报名。记得是发送"特"。

0: 会用非常通俗的语言来帮各位拆解比较专业的健康的医学知识哈，我们多多来学习，一起来这个了解吧。然后这个时间继续来有请出哈李主任，李主任您看，就是关于这个慢阻肺的患者，如果居家咳喘的话呢，您看这个他如果吸氧啊，
1: 国家那个公共卫生项目的这个大病哈，已经纳入到国家的这个管理范围了啊。这个慢病确实是啊，这个容易这个闷咳啊，尤其是冬天，大家都知道冬天容易感冒、流感呀，各种病毒会把我们这个慢阻肺这个诱发出来，急性加重。那我们这个夏天实际上这个慢阻肺的病人也不太好过啊，那个像这个高温啊，这个一般大家开空调，然后这个空调出来这个冷风，可能对于这种慢阻肺朋友就是一种刺激，他就会觉得咳闷喘更严重。那或者他就觉得那我宁可热一点，我要开着窗户开着门，他可能更舒服一点，但这个时候这个高温也是难耐啊。然后这种朋友建议，第一，那个如果啊大夫已经告诉你你这个得吸氧，那这种情况下我们要求每天至少15个小时的这个氧气。那如果已经出现呼吸衰竭的这种朋友，24小时都要吸氧的啊。那如果大夫给你说你就要用无创呼吸机了，你就要在家啊老老实实的把这个呼吸机佩戴好。那我们这个慢病的这个管理，我们一些药物还是不能丢的啊，像慢阻肺常用的一些吸入药物我们要每天坚持用。那如果有条件的话啊，我们那个比如说我们出现这个痰多，那我们可以加一些祛痰的药。那像这个像这个夏天那有的这个这个医院哈会提供一些什么冬病夏治啊，包括一些三伏贴，这些你要是觉得有效你就可以用，你要觉得哎效果一般，那咱也可以再考虑。但是这个西医的这些固定的吸入的这些药物千万不要停啊。那现在这个国家对于这个慢阻肺哈，各个这个层级的医保都有这种慢病，也是呼吁咱慢阻肺的朋友哈，你不管是农村合作医疗还是城镇居民医保还是职工医保，那如只要你有医保，那国家都有配套了这种慢病的这种补助，你可以运用好这个政策，然后让自己把这个慢病管理好，这个药物啊用好，然后减少自己的这个疾病负担，然后让自己的生活质量更好一些。
0: 是，如果说在家里面感觉到我最近这个病情有波动的话呢，还是比较硬扛是吧，及时到医院去哈，进行一个专业的一个评估。当然最近这段时间的话呢，就是会觉得暑湿好像特别重哈，您看我们提前要做哪些调理来预防一下这个咳嗽发作呢？
1: 啊，那是这样哈，首先就是刚才讲了这个夏天最重要的一个是这个温差大，容易让这个免疫力下降啊，那个室外可能38-9度，你室内弄个20度，有的小朋友就是觉得外面太热了，把温度调了太低，这个就特别不合适啊。我们要求这个室内的空调白天你就是26度左右，晚上睡眠了之后哈，一定不要太低，基本上就28-9度，我们爱不出汗啊，就非常舒服就行了，不能太冷，太冷你晚上一睡着之后一踢这个被子就容易着凉。这首先这个温度啊，这个空室内的这个环境的这个湿度我们要求50%就行了啊，你太高太低都不合适啊。那个第二个就是要多喝水，那像夏天呢，我们像平常老百姓喜欢夏天喝的这个绿豆茶啊，又解暑啊，又这个又这个降热的啊，挺好的。然后另外如果家里有一些这种中药的这种饮茶啊，也可以喝一些，包括有些朋友喜欢夏天喝一些菊花茶呀什么的，这些都是可以的啊。然后另外食物这一块哈，我们像对肺比较好的，你看如果要是有条件，比如说像咱吃这个山药。山药是比较好的，你像河南这个山药这个产地嘛比较多，然后另外我们银耳、莲子啊这种百合，就是很简单熬成粥啊这个操作也比较简单，然后对我们的肺都是润肺补肺，还是比较好的啊。
0: 好，这是在吃的方面哈。另外就是呢，你看刚刚最初也问过您哈，就是如果说咳嗽的话呢，是不是不能乱吃那个止咳药？因为我这会儿看到平台上也有人在问，他说，我一般一咳嗽，我妈就跟我说含着甘草片吧，然后想问一下主任哈，这个对不对呀？能这么一有咳嗽就含甘草片吗？
1: 是这样，有了那个朋友觉得含了甘草片确实有效啊，确实我们临床也见这种。

0: 如果你觉得有效，你这种咳嗽剧烈的咳嗽，你短时间比如说也没有就医的条件，那我只要让我舒服一些也还可以，但是它仅仅是一个治标不治本的，只是一个对症的处理。但是我们为什么会咳嗽啊？啊，我们是这个到底是病毒感染、细菌感染，还是这个气道高反应性是过敏？我们要搞清楚，然后针对它的原因治疗应该是更好一些。刚才也讲了，你不能说我咳我就去止咳，那我太痛苦的时候可以临时处理一下。我不能我成年就吃甘草片，就像我们有朋友说，大夫我成年感冒啊，我们家的什么感冒通啊，什么泰诺呀，这种感康啊，这些药我每天都得吃，那这样吃就吃坏了。首先他这个病肯定不会成年感冒，他你这个咳嗽，你要是经常咳嗽，一定还是要找专业的医生帮你鉴别一下，不要乱吃药。
1: 嗯嗯，好。如果说呢，这个您觉得这个对症的话，就是可以，也可以吃是吧？
0: 啊，可以试着短暂的吃。
1: 嗯，短暂的吃哈。
0: 嗯。
1: 然后关于这个肺功能的一个改善的话呢，您看我们平时作为普通人来说，我们有必要去做一些运动，特别来锻炼一下自己的这个肺活量、肺功能吗？
0: 啊，那如果你没有什么基础病的情况下，还是可以的。我们讲啊，这个强身健体嘛，啊，提高免疫力。
1: 嗯，
0: 然后免疫力好了，自然就是病毒细菌啊，即使入侵了体内，它也不会出现大的这种病症啊，这是肯定是好的。但是有一些朋友是不适合做这个太剧烈的这个运动，比如说我们肺上啊不好的，像鼻炎的病人、哮喘的病人，你一运动他这个闷喘更厉害，那这样就不好啊。或者是那有的人，你看像咱感冒之后，大家都知道感冒之后要静养，你不能感冒了我还这个去剧烈的运动，去挑战自己什么身体的极限，这个是不应该的啊。你感冒尤其病毒感染，你剧烈运动的时候容易诱发病毒性这个心肌炎，那就非常麻烦。还是讲了，有病还是要静养，病好了之后啊我们可以进行一些运动，但是哮喘的患者一定要哮喘控制好了情况下再去运动。像慢阻肺的这种病人，他可能运动能力就丧失了，那这种情况下我们要力所能及的啊，再比如说我们缺氧可以吸着氧气，我们那个打打太极拳呢，练练八段锦呢，对吧，打打气功啊，啊就是练这种很柔的这种啊项目来提升自己的肺功能。那我们肺康复这一块，我们会可以做做呼吸操啊，啊，做做腹式呼吸啊，缩唇呼吸啊，啊，如果家里有条件的话，可以啊，借助一些小的这种肺康复仪来改善自己的这个肺功能。
1: 嗯，好，我这边看到平台还有人在说，他说呢，前段时间啊，那个家里三口人都是止不住的咳嗽，然后熬了陈皮水来喝，没想到还真的有一点效果。他说想问一下主任，有没有如果发生这种不太严重咳嗽的时候的代茶饮？哎，这个是不是没有那种统一固定的针对所有人的都可以用的方子？
0: 实际上中医是最讲究辨证施治了，就是一个人一个症，一个症一个处方。
1: 嗯嗯，可能刚好您煮的陈皮水就对症了自己家里面这三口人的这个咳嗽哈，到底是怎么回事，然后哎，这个怎么引发的，反正也不知道，就喝了陈皮水大家都缓解了，都好了哈，然后那也可以用是吧。
0: 嗯，
1: 当然如果说再次发生的话呢，还是建议您哈，如果说那个喝了这两天效果不好的话，还是不要耽误，赶快到医院去是吧，找医生来帮您来辨证看一看。就像呢最近这个天气热了哈，然后呢很多朋友如果说要外出的话呢，有些人说呀，我对于防晒真的不太感兴趣，我平时不做防晒，但是您看这个紫外线特别的强，防晒不到位的话呢，就是晒斑呀、晒黑呀、细纹的也会悄悄的找上门。但是用哪一种防晒霜的话呢，咱们也不妨了解一下那些美妆达人哈，然后大家都在用什么是吧，口碑宣传。像这个今天我们 UP 商城618大促哈，给各位带来的这个人气爆品就是资生堂蓝胖子防晒霜150毫升，特价库存最后40单，不少老朋友回购，很多好评哈。您可以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回复秒杀来了解下单。这款这个防晒霜资生堂的蓝胖子哈，它这个厉害地方就在于它不仅能够预防晒黑，更能够防晒老哈，它有这个热感应的防晒技术，温度越高呢它的防护就更稳定了，而且防水效果也非常的好，这个防水性是防晒产品发挥作用的关键，所以咱们假期如果说带孩子到海边玩的话也是可以用的哈，它会这个遇水更强，然后夏天玩水的话也不怕晒黑了，用的时候呢会发现特别的水润，在脸上容易推开也不黏腻，真正做到不假白成模块，干皮呀、油皮呀，然后男生女生都是可以用的，买一瓶防晒霜等于这个防晒加养肤加帮

0: 抵御光老化，日常护肤、出门通勤、户外长时间日晒全部都适配。看一下价格，一般情况下呢，这款50毫升的售价都要200多块钱了。咱们今天 UP 商城是618大促，到手一瓶只要168元，并且是150毫升的大容量，正装也非常的耐用。像暑假马上到，咱们出门旅游呀，到海边玩呀，都可以用起来，还不怕这个晒黑晒伤了。最后40单的特价库存，如果说卖完的话直接恢复原价，所以这会儿呢您可以趁着活动赶快下单，一瓶够用一整个夏天了，性价比真的是超高。您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来了解下单。 UP 商城还有宝宝用的海龟爷爷小雪儿山啊，这个儿童防晒物理防晒，618大促价只要39块钱一瓶，回复秒杀来了解看一看吧。昨天我们推出的这个泰国进口老树山竹，这个真的是怎么讲呢，就是很多朋友给我们发那个截图哈，说比价了，然后呢觉得咱们的品质真的还是不错的。这个新鲜的水果，全新的批次，也是刚刚到港哈，新鲜入库。然后这个泰国老树山竹的话呢，然后这个是正宗的泰国老树麻竹哈，树龄更长，日照更足，然后扎根呢也非常的深，养分积累更饱满，所以这款麻竹吃起来果香更浓，果肉也更嫩一些，水分更足，甜度更自然，品质上乘，全部是刚到港的这个全新现货，不压仓不滞留啊，新鲜度特别的高。买山竹最怕放久发干，果肉发柴不新鲜，咱们今天这批新货呢就是口感特别的好，鲜味特别的足，所以这会儿您也可以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哈，赶快发送秒杀来了解一下，来看一看哈。正常这个价格的话呢，然后呢这是比较贵的，我们直接把价格打下来了。像这个单果呢60到70克，3A大小的泰国进口山竹秒杀价3斤只要59块钱，更大的5A大小3斤也只要69元。各位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然后发送秒杀来看一看，赶紧把这份甜蜜带回家吧。
1: 怎么这么多蚊子？
2: 赶紧用上绿鼻子驱蚊液组合，驱蚊液6小时长效驱蚊，紫草膏加紫草贴快速止痒，无酒精香精孕宝都能用。
3: 家庭组合装拍一到手5件只要69.9元。
2: 公众号回复秒杀抢购。
4: 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5: 都是一次心动。
4: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5: 河南音乐广播。
1: 怎么这么多蚊子？
2: 赶紧用上绿鼻子驱蚊液组合，驱蚊液6小时长效驱蚊，紫草膏加紫草贴快速止痒，无酒精香精孕宝都能用。
3: 家庭组合装拍一到手5件只要69.9元。
2: 公众号回复秒杀抢购。
6: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7: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6: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7: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6: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7: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6: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8: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9: 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0: 为您的身心健康保驾护航，欢迎回来，继续我们今天正在直播的健康河南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严露。健康河南节目呢是一档比较专业的健康科普访谈节目哈，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每周一到每周五下午的4点到5点准时和各位见面。每期都会邀请咱们省内3家医院的名医大咖做客直播间，为各位带来比较权威的健康科普方面的知识。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直播室的嘉宾是来自于郑州人民医院南部院区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主林医师李丽华。李主任做客节目呢，给我们带来的这个科普的话题就是辩证施治，科学应对各类咳喘。如果说您有这方面的问题的话呢，也可以抓紧节目直播的这个时间，把您的问题赶快发过来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哈。不仅是发送秒杀，发送这个数字888，然后呢发送省钱等等哈，还可以发送您的关于咳嗽方面的问题。在直播的时候呢，有个小福利，就是我们可以有请一下这个李主任就您的问题，看能不能 做一个简单回复，因为有些比较复杂的话呢，这个不太容易通过简单几句话给您一定的这个意见啊，所以可以线下就诊。那这个时间我们继续来有请。

0: 出李主任哈，李主任，您看就是关于这个老人呐，包括这个儿童的咳嗽的话呢，用药调理它的核心差别在哪里呢？
1: 啊，那是这样的哈，因为这个老人吧，他一般有一些基础病，像我们常见的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哈，这类朋友如果出现咳嗽的时候，首先要排查一下自己吃的药会不会引起咳嗽。那我们知道老年人常见的贝塔勒克、美托洛尔这个药很好，多心脏不好的还有这个血压高的朋友都在吃，那这个药的副作用就会咳嗽。那第二个药物就是普利类的，就是我们医学叫 ACEI 类的这个药物啊，什么卡托普利、贝多普利等等，只要普利两个字，这个药也是有副作用咳嗽。而且现在好多朋友吃的这种降压药都是复合制剂，两种药混合成分的，里面只要有普利，那你咳嗽就要先排查药物的问题。如果我刚才讲了这两个药没有，有的也有极个别的朋友哈，他吃阿司匹林就会咳嗽，那我们叫阿司匹林咳嗽、阿司匹林哮喘，那这种我们也要看看是不是要换换药。如果你换了药不咳了，那就因为药物引起了，咱就不用再进一步做检查和治疗了。那如果不是这个因素，那老年朋友像刚才讲的糖尿病病人免疫力差，那这种朋友一旦出现咽痛啊、咳嗽甚至发热，一定要及时去医院就诊。然后因为这种病人他这个早期，我们讲就是48小时这个病毒感染的这个早期，如果识别出来就是仅仅几片药就解决问题了，那如果拖的话啊，这个小病拖成大病，这种糖尿病的病人容易白肺，那就后果很严重啊。刚才讲了这是老年人呢，那我们讲讲孩子。因为孩子刚才讲了，孩子不管是在幼儿园阶段还是这个小学阶段，他们这个自我照顾能力比较差，那个班上又是这种集体的这种生活啊，那他们一旦有小朋友感染，像免疫力差了，他说那周围只要有同学生病我都跑不了啊，包括这种只是孩子，包括这个老师，任课的老师也会被感染。那像这种情况下，我们建议有小朋友生病了还是及时要就医，赶快给他治好，治好了之后我们再到学校去上学啊。那因为如果你要觉得那我没有生病，那我周围有人生病了，这种有同学生病，那我自我保护就是如果老师允许的话戴口罩上课，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保护。那对于咱一般的百姓啊，那如果像我们这个周围很多人生病了咳嗽了，那我们加强自我保护，那就是第一少去这种密集的啊不通风的这种环境。那如果像我们这种像办公环境本身就是现在好多写字楼都是不通风的，那我们就要戴口罩加强自我防护。那第三点还是提醒大家啊，要多饮水啊，不要吃那些辛辣的啊，这种烟酒啊，这种刺激气道的
0: 凉的，
1: 对凉的，
0: 因为现在天气热了，大家觉得说哎，摊一口凉特别的舒服，
1: 少吃吧哈，但是然后要多饮水啊，然后不能这个现在年轻人就熬夜的这种习惯，生活习惯也是会让我们免疫力下降啊，减少这个我们那个出现这个感染的这种可能性吧啊，然后这样的话我们就不感染这个咳嗽的这种可能性就小。然后最后一点还想提醒大家，现在大家这个用空调啊，那我们不管是讲家里面的这个空调，我们这个滤网一定要及时的清洁啊，我们在打开空调之前啊，然后要及时的要那个我们打开那个空调盖，我们就会发现里面有一些灰尘，有甚至有一些霉点，我们都要及时的清洁。那我们家里面的这个私家车的这个空调的滤芯啊，如果我们这个本身灰到比较敏感的朋友也是要及时更换啊，这个避免这个因为这种空调去这个这种设备引起的我们这个咳嗽的这个发生或者加剧。
0: 好，这个提醒也特别的重要哈，刚好是这个时节哈。还有的话，朋友们在平台上也有这个问题，我们再来请教一下这个主任啊。您看有朋友在留言，他说孩子小的时候呢特别买了那个雾化的机器，在家里做雾化来治疗咳嗽哈，然后呢现在偶尔有咳嗽的话呢，我能不能自己买药在家里给他做这个雾化，长期雾化的话是不是会存在依赖性？
1: 他这个依赖倒不是依赖啊，但是你这个本身你这个雾化就是治疗气道高反应性的一种手段，或者是再说了通白一点哈，就是我们哮喘也是这样治的。你不能你觉得哎我这样治就有效，反而有时候耽误了孩子的这个 疾病的诊断和治疗。那我们临床上也见过有十几岁的小孩子哈，因为他就家人说我们从小体质差，经常生病。那孩子去我这儿就诊的时候，13岁就已经慢阻肺了，很可惜、嗯、啊。那还有这种朋友，有了知道自己有哮喘、有鼻炎，有甚至知道。

0: 这个有气管炎，还养宠物。那我们也有见有一个有一个学生嘛，是12、13岁，那家里他养这个鹦鹉，那就是平常就各种这两三年就是哮喘的药物在反反复复的应用啊，然后不说这个孩子因为这个看病耽误这个学习时间啊，反反复复的抽血呀，做各种检查，增加孩子的这个痛苦和经济负担，那这个孩子的这个肺功能就很差。后来也是家里面想着，也是那个孩子做通工作之后，把这个宠物送走之后，所有症状都消失了。家里人包括孩子自己就后悔，他说呀，这个妈妈你看我这两年没少因为这个咳嗽闷气喘去看医生，去医院去看急诊啊，这个花钱受罪，那如果我要早知道两年前就把这个东西给送走了，我会更健康。这孩子自己就说这种话啊，所以还是提醒啊朋友，那个如果家里有这些问题的这种情况，一定要这个不要养宠物啊。你自己不会识别的话，一定要找专业的医生帮你识别，然后给你提出这个预防的这种措施。
1: 是的，非常感谢您的这个分享哈，包括带来的这些临床的案例。那今天的话，节目也是聚焦时节的高发咳嗽，围绕病因辨别、中西医的施治，包括肺部的养护、睡眠呼吸调理啊、慢病咳喘管控等等，我们大家可能困惑的一些问题哈，没有每一项问题就讲得特别的深，但是呢，基本上都拆解到了，给大家聊到了，也希望各位可以对症止咳，安稳度夏。如果说您想收听收看本节目的回放的话呢，在大象新闻客户端找到我们那个河南交通广播，然后就可以看到节目链接哈，您点击一下，随时随刻都可以回听或者回看本期节目的。今天就这样吧，再次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参与和支持，谢谢李主任百忙之中做客节目带来的这期分享，那我们明天下午的4点钟再见啦，
0: 再见。

0: 拍，繁花似锦。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1: 24小时不停止，
0: 不停止。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正式开始报名，官方安全丰富独家一周夏令营，养成一暑假的好习惯，特价名额所剩不多。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发送特种兵报名吧。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16: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方面，6月9号，周口港中心港区中心作业区17 BC 区自动化集装箱堆场道路及综合配套设施顺利完成交工验收。郑洛高速公路项目已全面进入沥青路面摊铺路段，通车以后通勤时间将由过去两小时压缩 40% 以上。国内方面，五月份我国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 2.4%， 增速较上月提升 0.7 个百分点。国防部消息，2026年全军22所院校计划招收约 1.75 万名普通高中毕业生。体育方面，斯海尔托亨博斯站首轮，中国选手张之臻7-6、5-7、6-1战胜美国球员布鲁克斯比，拿下本赛季草地巡回赛正赛首胜。娱乐方面，本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公布戛纳零时差单元片单，故土、电动维纳斯等将会展映。感谢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6月10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2: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

0: 南音乐广播。
1: 下班不堵车，耳朵先嗨翻。下午5点到7点，锁定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嗨不停。旋律开挂，赶走疲惫，快乐加倍。别眨眼，别调台，魅力嗨不停，现在就登场。

正在为你直播当中的魅力嗨不停的第一个小时。你好，我是洋洋。听完这首歌解脱，希望大家都能卸下疲惫，收获一份轻松自在。毕竟今天是星期三了嘛，星期三被称为小周末，对不对？星期三转折点，你安慰自己一下，一周已经过了一半了，是不是接下来的每一分钟都离周末更近一点点？对，周三是四舍五入的一天，你过了周三还有什么事儿不好谈不好说的呢？是不是朋友们？所以周三啊，应该拥有一份快乐的心情。当然各位下班路上的时候，欢迎你来锁定到河南音乐广播为你播出的好音乐哈。你也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跟我来保持互动和联络，我保证给大家回复都是人工回复的啊，不会懈怠大家发过来一些信息哈，不会怠慢大家发来的任何一条信息，所以你就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找到我就可以了。今天的天可真热哈，今天我省多地晴朗再现，热力升级在11点和12点的全国气温排行榜上，我省的东部和西南部的站点上榜全国前10，你看可见有多热。所以大家出门的时候一定要记得防暑防晒，及时补水。说到多喝水没问题啊，平时上班的时候咕噔咕噔多喝点水，但是防晒这个事儿啊千万不能忽视。说到防晒，以前我总觉得说防晒霜这种东西到底有用没用啊，后来我用过之后才发现它真的会保护你的皮肤，尤其它不是说晒哈，就是紫外线晒的时候会把你晒黑，更重要的是把你晒出来斑，哎，晒出来衰老。所以呢，不管男生还是女生，日常防晒工作咱一定得做好。UP 商城的618大促给大家带来的人气爆品资生堂蓝胖子防晒霜150毫升特价库存最后40端，不少老朋友都回购了，众多好评，您就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我以前买过那个蓝胖子，但它都是50毫升的，日常50毫升的容量。但今天咱们给到大家的是150毫升的，日常50毫升的售价是200多，咱们给到大家是150毫升三倍的大容量正装，才要168，超级耐用哈！你就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它质地水润，上脸非常容易推开，而且不黏腻，做到了不假白成模块，干皮油皮，男生女生都可以用。你买一瓶防晒霜呢，等于防晒加上养肤加上帮助抵御光老化，日常护肤出门通勤户外长时间日晒全都非常的适配。平时50毫升都200多，咱们是150毫升168，您就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直接下单了。暑假马上要来了，朋友们是不是出门旅游？还有这个高考的孩子们，这暑假的时候想去驾校学学车啊，那可是顶着大日头学呀。还有去海边玩，不想被晒黑晒伤，赶紧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最后40单特价库存卖完呢直接恢复原价，趁现在有活动咱就抓紧时间下单，因为一瓶150毫升够用一整个夏天，咱们全家都可以用，早买早享受，618大促保价到年底，所以您就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另外我们 UP 商城呢还有宝宝专用的海龟爸爸小雪山儿童防晒物理防晒，618大促呢只要39一瓶，哎，宝宝用的啊，39块钱一瓶，你也可以发秒杀两个字儿啊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同时下单了，不管是大人用的蓝胖子还是小朋友用的啊，都有，应有尽有。另外呢还有很多防晒的衣服呀，冰丝裤啊等等，都可以在 UP 商城上找到，您发秒杀两个字儿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问候一下我们微信平台上老朋友加菲猫、某某，还有柴柴，还有张念念几位老朋友发来的信息哈，您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在这两个小时当中畅快的跟我来聊天互动。这首歌来自于深海鱼子酱，千千万万。

深海鱼子酱带来这首歌叫做千千万万。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是来自于三位男生哈，佟大为、邓超和黄晓明带来一首歌叫做光阴的故事。说到黄晓明了，6月10号的时候啊，上海戏剧学院也公布了2026年的博士研究生的拟录取名单。那在拟录取的名单当中，演员黄晓明赫然在列，以总成绩271.34分的成绩，成为今年上戏艺术管理戏剧策划方向的博士生。那在去年的首战失利之后呢，黄晓明就推掉了戏约，专注备考。时隔一年，终于上岸，圆了他的博士梦。今年3月26号的时候，黄晓明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被问及说，你考博失利了，今年再战的这件事情，他说，考博是我的选择，去年很可惜没有考上哈，我希望自己有一天能够成功，因为我们家里没有博士，所以我就想做我们家的第一个博士。这两年呢，其实明星艺人考博热渐渐被大众关注，艺人呢也纷纷开始学术深造，成为了一道风景。真的我只想说哈，坚持就会有回报，所以真的非常非常的励志哈。我们来听到佟大为和邓超还有黄晓明带来这首歌叫做《光阴的故事》。

0: 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1: 近期呢，非法集资活动猖獗，有不法分子运用高超的骗术，使不少普通的市民掉入了非法集资的陷阱。
2: 超过同期银行利率的4倍以上是不受法律保护的。
3: 高息背后必然是高风险。
4: 魅力881提醒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集资。
0: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这是电视剧《欢乐颂二》的一个插曲，叫做咖喱咖喱。提到咖喱了，哎呦，真的就想起了咱河南郑州的咖喱烩面，朋友们。你知道我听这歌我就能想起来吃的哈。说到这咖喱烩面，真的是现在过一段时间不吃就特别想的慌。那个咖喱烩面的那个汤底特别的浓郁，然后嗦一口那个汤，然后再浇点辣椒油，哎呀，别提有多好吃了。我以前吧其实不是特别喜欢吃碳水，就是总觉得你像精米精面这些特别容易长胖，而且呢饮食不是很均衡。但是现在真的埋藏在我们河南人内心的那种基因，你知道吗？它在萌动。就是我一周时间我要不吃面食，我觉得浑身上下难受。所以那个咖喱烩面真的是我魂牵梦绕了好久的。哎呦，说完之后，明天后天我要去吃一吃咖喱烩面。但是说到这个咖喱了哈，咖喱呢，它主要是由辣椒、胡椒、姜黄、孜然、八角等辛温香辛料调配的，所以说咖喱这种东西它是偏温热的，如果说过量食用的话，容易口干、咽喉不适、长痘等等的啊。所以这个夏天时候，咱们讲到均衡饮食哈，你吃点这个热性的东西，你再来点偏凉性的山竹吃一吃怎么样呢？是吧？吃水果吃的就是一个新鲜，所以今天咱们有一个新鲜水果，它就是泰国进口老树山竹，全新批次，刚刚到港，新鲜入库。它就是UP商城给大家带来的泰国老树山竹。您就发秒杀两个字儿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直接下单了哈。说到这个山竹，它是富含维生素 C 啊 B 啊，而且膳食纤维非常的丰富，还有多酚、花青素等物质哈，很多抗氧化的一些成分。而且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的这款泰国正宗的老树麻竹，树龄会更长，日照会更足，扎根深，养分积累更饱满。所以说这样的麻竹吃起来果香更浓，果肉更嫩，水分更足，甜度更自然，品质非常的上乘哈。那我们买山竹的时候最怕酒发干，然后放久了发干，果肉发柴不新鲜。今天我们到的这批货口感非常好，鲜味很足，而且咱们的品质筛选非常严格，全部都是工人一颗一颗精心挑选的，剔除了烂果、小果、畸形果、熟度不够的果子，咱们只留圆形，果形圆润啊，果壳饱满，成熟度刚刚好的优质好果。您就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市场上买进口的麻竹大多要40多一斤，今天咱们把价格打下来哈，单果60到70克的3A 大小的泰国进口山竹，秒杀价3斤只要59块。大家可以买更大一点的5A 级大小的，3斤也只要69块钱。如果说家里人多的话，还有4.5斤的大规格可以选，价格就更优惠了。全部都是净重啊，朋友们，顺丰给大家包邮到家，618的专属叠加福利，下单2单的朋友再减5块，多买多划算哈。你看家里有爱吃的山竹的朋友哈，想送亲戚朋友的赶紧下单，您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秒杀两个字就可以了。如果收到有坏果啊、不新鲜、缺斤少两的，我们商城是全部都理赔的，坏一颗赔一颗，坏一半全赔。所以这样的售后保障，大家就放心下单买水果就行了，不要觉得说这生鲜能不能从商城上买，没问题，给到大家的全都是送到家顺丰包邮的新鲜到家的，而且出问题我们直接都包赔哈。您就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尤其夏天这个季节，还可以适当让孩子来吃一点这个山竹。我刚刚说了，因为它的

山竹是性偏凉的，所以可以缓解燥热、口干上火等等啊，你可以夏天的时候吃一点点。当然了，孩子们的饮食是咱们家长最关注的一个问题，尤其是咱们家有3到18岁的儿童青少年，是一个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哈，黄金时期。但是很多孩子呢，抵抗力差又不长个，可能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很多家长呢关注到钙和维生素，但是还有一个国家批准的新营养元素哈，它在儿童成长营养领域被广泛的关注和应用，非常值得重视。您就来我们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再来看一看，特别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科学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的哈。您这会儿呢关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咱就直接发成长两个字就可以下单氨基丁酸口服液了。今天和我保持互动的朋友有机会成为交广领航的商城会员，您直接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找到我。就此刻

周深的这首歌《亲爱的旅人》呢，真的听完周深的声音之后，你会觉得，哎，这下班路上的时候听到周深的歌，真的能抚平内心的很多浮躁感，真的就把心中的所有的不快乐都能慢慢的驱散掉。

1.81 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你营造身边的风景。

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开车跑活的师傅们，经常出差的朋友们，咱最怕的是啥呀？一怕是没有订单，二是怕没有网络，是不是？一旦没网，导航就飘了，订单就卡了，到外地呢，信号呢就越来越弱，开个会一卡一卡的，影响咱的工作效率和心情。所以呢，咱得有个靠谱的赚钱搭档，给您推荐咱交广领航的随身 WiFi， 它就像一个随身携带的信号塔，能够智能切换三家运营商网络，保证您在城里在郊区都不断网，导航精准，接单顺畅，休息的时候刷刷视频再也没有顾虑了。 WiFi 6的技术信号还特别强，在任何角落都很稳定啊。现在价格也很划算，原价是188元，目前的价格是68就可以到手了，直接省了一半还多。您仔细算一算这笔账，一个月省下的流量费就够买一台新机器。

了。目前呢，前100位下单的朋友还给您加赠快速充电线和2天的免费流量体验。咱先使用，觉得合适就留下，不合适咱给它退回来就可以了。售后也特别靠谱，半年之内免费更换电池，质保5年，对咱们有高强度网络需求的朋友太友好了。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随身，发随身2个字，就把这份网络踏实带回家。

欢迎回来，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过日子精打细算真不是抠门儿，是咱得把钱花在刀刃上。装修这事儿谁不懂，一分价钱一分货，可最怕的呀不是花钱，是怕花冤枉钱，怕踩套路。

路。想省钱又想装修有品质，河南音乐广播给您兜底儿。您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发送省钱两个字，2000元的家装补贴直接领，扫码添加上记者微信，媒体全程帮您盯工地把关质量。特别看重环保的朋友登记完后路。想省钱又想装修有品质，河南音乐广播给您兜底儿。您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发送省钱两个字，2000元的家装补贴直接领，扫码添加上记者微信，媒体全程帮您盯工地把关质量。特别看重环保的朋友登记完之后再给您赠送第三方空气检测报告，让您住得更踏实。怕开工没有回头箭，怕出了问题没人管，在媒体监督

0: 怎么这么多蚊子？
1: 赶紧用上绿鼻子驱蚊液组合，驱蚊液六小时长效驱蚊，紫草膏加紫草贴快速止痒，无酒精香精，孕宝都能用。
2: 家庭组合装拍一到手五件，只要69.9元。
1: 公众号回复秒杀抢购。
3: 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4: 都是一次心动。
3: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4: 河南音乐广播。
0: 怎么这么多蚊子？
1: 赶紧用上绿鼻子驱蚊液组合，驱蚊液六小时长效驱蚊，紫草膏加紫草贴快速止痒，无酒精香精，孕宝都能用。
2: 家庭组合装拍一到手五件，只要69.9元。
1: 公众号回复秒杀抢购。
5: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6: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5: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6: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5: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6: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5: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3: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7: 欢迎回来，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晚上好，我是夏云。夏天紫外线啊，朋友们真的不能忽视，因为脸上的斑斑点点很多都是紫外线照射形成的，一旦脸部的肌肤晒伤，那是不可逆的。所以不管男女，日常咱都要做好防晒。今天 UP 商城给您带来防晒界的知名单品资生堂蓝胖子防晒霜，这个呢是150毫升的，很多网红达人明星都在用，常年在销量榜的榜单。蓝胖子厉害的地方就在于不仅能够预防晒黑，更能够防晒老。热感应的防晒技术，温度越高防护能力更稳定，而且防水效果好，可以做到遇水更强，夏天玩水咱也不怕晒黑。质地很水润，上脸容易推开还不搓泥，真正的做到了不假白成膜块，干皮油皮都可以男女通用。买一瓶防晒霜相当于有防晒养肤外加帮助抵御光老化的功效，日常护肤、出门通勤或者是出差旅行，日常防晒用它都合适。官方售价50毫升200多块钱，今天 UP 商城168元，到手的是150毫升的大容量正装，超耐用，一年的防晒就靠它了。暑假也快到了，咱也可以给孩子备上一瓶，比如说出门旅行的时候、学车的时候、海边去玩都不怕晒黑晒伤。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回复秒杀，回复秒杀就可以看到了。

0: 南消防提示，及时清理家里屋外的杂物，不卧床吸烟，不要向杂物堆、垃圾篓乱扔烟头。
1: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正式开始报名，官方安全丰富独家一周夏令营，养成一暑假的好习惯，特价名额所剩不多。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发送特种兵报名吧。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19: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方面，6月9号，据省发展改革委消息，2026年数据要素城大赛河南分赛开始报名。大赛设置了工业制造、现代农业等15个行业赛道，以及数据基础设施一个专业赛道。6月9号，新建京港高速阜阳至黄冈段河南境内施工图审查和咨询服务公开开始招标。国内方面，近日工信部召开专题会议，指导督促相关互联网平台和智能终端企业强化 APP 信息窗口呈现方式的规范管理，严禁违规呈现信息窗口。9号16点23分，朱雀二号改进型遥六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体育方面，国际足联2023至2026美加墨世界杯周期总营收预计达130亿美元，较上届卡塔尔周期增长 72%， 成为体育史上最赚钱的单项赛事。娱乐方面，电影《四度》主题曲官宣由歌手周深演唱，取名为《度》，影片将于6月26号开始公映。感谢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6月10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2: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2: 好听个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0: 24小时不停止，
2: 不停止。
3: 他是刚毕业的大学生，阳光热情，未来可期。
4: 毕业啦！
3: 他是外科医生，此生尽兴，赤诚善良。
5: 马上去抢故事。
3: 他是大厂白领，不做牛马，做自己。他是企业老板，创业路上不分性别，他热爱骑行，用车轮丈量世界。他喜欢登山、翻山、越级。每位女性都藏着星辰大海，魅力变奏曲，每晚7点，遇见真实的你，遇见闪光的自己。

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想要装修的朋友心里可能会忐忑，期待新家，但是怕装修踩坑，低价签约怕疯狂增项，交完钱之后呢也怕拖延，材料也担心偷工减料，售后找不着人。别管您是装修的老手还是小白，这些焦虑啊我们都懂。所以今天河南音乐广播直接给您安排上定心丸，官方品质家装节已经重磅启动，专门为咱们听友权益兜底儿。我们严选了万千家庭口碑认证、好评持续在线的华普装饰，叠加了活动的补贴机制，直接打出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的铁律，三大硬核福利句句都是实在。第一，工期90天，延期1天，赔付200。第二呢，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100万真金白银已经预存到河南音乐广播账户，万一有纠纷，媒体直接赔付，绝对不扯皮。第三，签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绝对没有增项。说实话，以前装修啊，这业主和施工方是斗智斗勇，那叫一个步步惊心。现在好了，有咱媒体记者全程监督，简直就是给咱的新房装上了全程的监护，咱装修起来就更放心。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看到所有活动的内容了，而且您还可以看到百万质保金实拍视频，添加上咱们记者的微信，全程都可以进行一对一的答疑，简单又方便。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甭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修，都可以去看一看。

0: 蝉，秋风，冬雪，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1: 消防提示。平时的生活中要及时维护保养室内外的消防栓，确保发生火灾时能够正常使用，严禁埋压、圈占、损坏、挪用、遮挡消防设施和器材。
2: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出境消费优惠多，12月31日前在欧洲地区消费比比返现1.5%，上不封顶，叠加爱购全球。
1: 室内外的消防栓，确保发生火灾时能够正常使用，严禁埋压、圈占、损坏、挪用、遮挡消防设施和器材。
2: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出境消费优惠多，12月31日前在欧洲地区消费比比返现1.5%，上不封顶，叠加爱购全球，至高10%返现。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0: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包。

0: 我从19岁就开始吸烟，但我从来没有想过吸烟会导致心脏疾病。
1: 3084列车，
0: 那一年，从三门峡到郑州的旅程，我却真的离死亡很近。当时正好有大夫也在车上，烟草伤害心脏，为了您和家人健康，现在就戒烟。
2: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881河南

欢迎回来，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过日子精打细算真不是抠门儿，是咱得把钱花在刀刃上。装修这事儿谁不懂，一分价钱一分货，可最怕的也不是花钱，是怕花冤枉钱，怕踩套路。想省钱又想装修有品质，河南音乐广播给您兜底儿。您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发送省钱两个字，2000元的家装补贴直接领，扫码添加上记者微信，媒体全程帮您盯工地，把关质量。特别看重环保的朋友，登记完之后再给您赠送第三方空气检测报告，让您住得更踏实。怕开工没有回头箭，怕出了问题没人管，在媒体监督下选装修，选的就是规模，是良心，更是兜底的保障。咱们每个月雷打不动的业主吐槽大会，到时候董事长亲自到现场，问题当场解决，提出建设性的意见，现场还有奖金发放。装修想省钱更想省心，现在就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发送省钱，发省钱两个字，让您把每一分钱都花得明白踏实。

0: 极致的听觉享受，
1: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消防提示：楼道是应急逃生的生命通道，不要在楼梯间、走道存放电动自行车和可燃物。
3: Hello， 河南。
4: Hello， 河南。
3: 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0: 哎，
1: 巨炮，
0: 哎，
1: 你有没有看过卓别林？
0: 卓别林啊，
1: 哎，有看过吗？
0: 你说他的电影是不是？
1: 我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20: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方面，近日省政府办公厅发布关于2026年端午节放假安排的通知，6月19号至21号放假，一共三天。2026年度郑州市事业单位职称申报评审计划备案工作正式启动，今年实行网上报备，截止日期为7月3号。郑州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在正好房北区签约中心增设了便民服务窗口。国内方面，市场监管总局发布公告，因产品瓶塞存在弹出的风险，膳魔师中国紧急召回约400万件高真空不锈钢食物罐。经过40多年的保护，截至2025年底，朱鹮全球种群从7只恢复至超 1.2 万只。体育方面，2026 CFA 中国支队贵阳国际青年足球邀请赛结束， U23 国足3-0战胜对手。娱乐方面，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9号20点，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4亿元。感谢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6月10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他是个行者，十八地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2: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2: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0: 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2: 大师兄说的对呀、
3: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2: 二师兄说的对呀，
4: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2: 师父说的对呀。
1: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4: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5: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4: 展开说说。
5: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5: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6: 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正式开始报名，官方安全丰富独家一周夏令营，养成一暑假的好习惯，特价名额所剩不多。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发送特种兵报名吧。

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你的第一场演出，你的毕业典礼，你事业的低谷，你的人生大事，生命的延续，在你生命里的每一个重要时刻，无论是悲是喜。

0: 常缺席，他们的晚年至少让你的关心也不要缺席。关怀空巢老人，有机会请多出席。
1: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0: 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高品质好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3: 大网速度快，千兆宽带，全家乐享。
2: 更有爱家官网，全光纤连接，全千兆覆盖，全屋无缝漫游。上网课、玩游戏、刷视频，高清流畅不卡顿，时刻快人一步。
3: 大网更温暖，爱家工程师快速响应，专人上门，服务到家。
2: 大网大优惠，全家选移动。
1: 音乐，
0: 音乐，
1: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0: 河南音乐广播。

0: 事。
1: 必须要穿过浓烟逃生时，尽量要用浸湿的衣物保护头部和身体，捂住口鼻，弯腰前行。如果您身上着火的话，可以就地打滚，或者用厚重的衣物覆盖，以压灭火苗。
2: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3: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4: 现在是21:59。
3: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5: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3: 河南 Music Radio.
6: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0: 河南消防提示：沿街门店要禁止将住宿、生产加工、仓储经营等混合在一起线下，要经常检查电源开关和插座，发现破损老化及时更换。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
1: 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2: 大师兄说的对呀。
3: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
2: 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0: 师兄说的对呀，
3: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2: 师傅说的对呀。
0: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0: 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1: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2: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1: 展开说说。
2: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2: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1: 哎，小区里组织邻里应急互助小组防汛演练了，咱家都报名吧。听说会教怎么用沙袋和抽水泵，关键时刻救人救急。
2: 我是学校的小小安全员，我们每个月都开展火灾逃生演练，我还知道灭火器使用的三步骤呢。爸爸，我教你提拔压。
3: 我建议啊，面向快递员、出租车司机、物业人员等群体开展急救技能培训，成为第一响应人，在交通事故、突发疾病等现场实施先期处置。
4: 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倡议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身边灾害隐患。

0: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1: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1: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1: 迈克尔·杰克逊拍出了第一支故事性 MV《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2: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消防提示：
4: 严禁在地下室使用液化气。使用液化气、天然气等燃气灶具应该有单独的场所，并保持良好的通风。
5: 高品质好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6: 大网速度快，千兆宽带全家乐享，
5: 更有爱家官网全光纤连接，全千兆覆盖，全屋无缝漫游，上网课、玩游戏、刷视频，高清流畅不卡顿，时刻快人一步。
6: 大网更温暖，爱家工程师快速响应，专人上门服务到家。
5: 大网大优惠，全家选移动。
2: 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7: 都是一次心动。
2: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

0: 消防提示，
1: 一旦您发现燃气泄漏，请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您千万不要触动电器开关和使用明火。
0: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2: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好听着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2: 24小时不停止，
0: 不停止。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22: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2: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

0: 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消防提示：置身高层建筑火场时，要尽快从安全通道撤离，切勿贪恋财物，更不能返回火场拿取财物。

0: 夏蝉，秋风，冬雪，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0: 好听。
1: 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0: 吃的老爷爷变强壮，
1: 我爱吃鱼，吃鱼变聪明，
2: 我喜欢吃青菜，青菜不生病，
3: 我喜欢吃水果，吃水果会变漂亮。
4: 妈妈，我能吃吗？
5: 安全的食品决定健康的未来。

0: 河南消防提示：单位的消防控制室必须落实每天24小时的值班制度，每班至少两人，值班人员持证上岗。
1: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2: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音乐广播。他是个行者，十八地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3: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2: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3: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0: 提示：当您遇到火灾时，要迅速正确逃生，不贪恋财物，不乘坐电梯，不盲目跳楼。在公众聚集场所遇到火灾时，要根据工作人员的引导进行疏散，不要盲目跟风，相互拥挤，以免发生挤压踩踏事故。祝您一生平安。
1: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皮向左，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2: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23:59。
2: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洗个咖啡杯用得着这么多水吗？咱茶水间都快被你水漫金山了。来，给你算笔账，一个没关紧的水龙头一天浪费86升水，相当于43个人一天的饮水量。
1: 这么多，我下次一定注意。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关闭水龙头成为最酷习惯。
3: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4: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1: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1: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1: 师傅说的对呀、啊。
4: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3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1: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2趟真经都没问题。
8: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这里。
1: 秩序是最美的音符。小声一点，会听到更多。别让相机的闪光泯没历史的光芒。你拾起的是世界的美好。文明旅游，每个人都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2: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3: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2: 河南音乐广播。
3: 河南音乐广播。音乐，
2: 音乐，
3: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更美，更美好。
2: 河南音乐广播。

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零点59分。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2: 大师兄说的对呀。
3: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2: 二师兄说的对呀。
4: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2: 师傅说的对呀。
1: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5: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1: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4: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4: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0: 馆参观的游客，请您有序排队。
1: 我是甲骨谷地，几千年前的黄河边，那古朴清越的笛声由我奏响。
2: 咦，太山了，你的闪光灯会让我脱水开裂。
3: 来来来，游客们跟紧啊，咱们现在呢就进景区了。
4: 我是龙门石窟奔奔流苏溪的约河畔，我默默伫立了几百年。
5: 哎，别碰我，
4: 你的触摸会让我褪色氧化。
2: 没有安全距离的爱太过沉重，
4: 太过沉重，
2: 静静欣赏，
4: 静静欣赏
2: 才是对文物最好的保护，
4: 最好的保护。
6: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7: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8: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7: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

0: 南消防提示：街道社区要对居民楼开展消防安全检查，确保消防设施完好，消防通道畅通。
1: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2: 都是一次心动。
1: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1: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2: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3: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好听着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3: 24小时不停止。

0: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啊。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停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2趟真经都没问题。

0: 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1: 指针未来，音乐燃烧。人民币是我国法定货币，假币侵蚀人民币信誉，严重损害群众利益。国家严厉惩处各种假币犯罪，公安机关对举报有功人员进行奖励。发现假币线索，请立即拨打110，打击假币犯罪，维护群众利益。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881，河南音

0: 是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1: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1: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2: 河南消防提示， KTV、 电影院、商场等人员密集场所不得使用易燃可燃材料装修，严禁撕拉乱接电线，违规使用明火和进行电焊气焊操作。
3: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4: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3: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4: 河南音乐广播。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2: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2: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0: 自由自在，心随乐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

0: 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1: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0: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2: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皮向左，魅力881，河南。

0: 音乐
1: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
0: 更美好。
2: 河南音乐广播，
3: 张弛，我观察你半天了，
4: 就咱这一碗麻辣烫的功夫，你擦手擦嘴擦桌子，电碗电钥匙电手机，擦眼泪擤鼻涕，一包纸巾一包湿巾，快被你霍霍完了
5: 啊！这不是太辣了吗？再说我这个人很讲究卫生的，
4: 那也要适度，你知道吗？生产一包纸巾所需要的树木生长时间大约是2个月
5: 啊，这么久？
4: 你再这么浪费下去，我提议把你发配大西北去种树。
5: 原来我无意识的行为造成了这么大的浪费，放心，以后我肯定不这样了。
6: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少抽一张纸就是多种一棵树。
2: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7: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2: 河南音乐广播。
7: 河南音乐广播。

0: 玩花自己，
1: 音乐节拍玩花自己，
0: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1: 24小时不停止，
0: 不停止。河南消防提示：发现燃气泄漏，应迅速关闭阀门，开窗通风，并到室外安全区域报警求救。跟随心跳的节奏，
2: 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
0: 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
2: 河南音乐网。

如果那两个字没有颤抖，我不会发现我难受，怎么说出口？

0: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4:59。

0: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父说的对呀。
2: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先听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0: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从我出生的那一刻起，他就在保护我。
2: 宪法规定，父母有抚养、教育未成年子女的义务。
1: 妈妈说，从小学到初中，我享受九年制义务教育。
2: 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
3: 十八岁了，我投出了人生第一张选票，从此我对社会有了全新的责任。
2: 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年满十八周岁的公民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4: 我大二了，同寝室的兄弟光荣入伍，学校为他保留两年学籍。
2: 宪法规定，保卫祖国、抵抗侵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每一个公民的神圣职责。
4: 我有了工作，开始勾画未来的蓝图。
2: 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劳动的权利和义务。
5: 我结婚了，有了自己的小家庭。
2: 宪法规定，婚姻、家庭、母亲和儿童受国家的保护，禁止破坏婚姻自由。
5: 将来我退休了，也会受到他的保护。
2: 宪法规定，退休人员的生活受到国家和社会的保障。
6: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
2: 守护宪法，就是守护美好生活。
7: Hello, 河南。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0: 此生未来，音乐燃烧。

0: 听觉享受，
1: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消防提示：不要在同一个插座上同时连接几个大功率电器。
3: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0: 是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1: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1: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2: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5:59。
2: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4: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2: 河南 Music Radio.
0: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皮向左，魅力八八幺，河南

0: 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6: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2: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0: 音乐，
7: 音乐
0: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8: 河南音乐广播。

0: 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
1: 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
2: 来两个大塑料袋。
0: 这样购物不如这样。
2: 谢谢，我有环保购物袋。
0: 节能环保，举手之劳，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3: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4: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0: 那现在球迷说有一种越位叫头发丝儿级的越位。
1: 太细微了是吧？
0: 是是是，以前看这个 VAR 回放得等半天，现在几秒就搞定了，比赛的节奏也更加丝滑。
1: 那球员们能休息的时间不就变短了吗？因为以前对吧，有伤停补时，
0: 等回放的时候还能
1: 偷偷
0: 喝个水什么的，是吧？
1: 然后还有球场的环境管家，毕竟这一次美国、加拿大、墨西哥共同来办赛，三个国家气候差别那可老大了啊！但有了这套系统，高温天给球场降温，冷天给草坪保暖。刮风了还能调气流，所以球员们可能会在球场踢得更舒服，而且草坪也一直绿油油的，观感直接拉满了。
0: 是，另外啊，在球员身上也是有黑科技的，他们的护腿板呀、背心啊，其实都带着监测的功能，包括心率、体能、肌肉状态什么的啊，教练直接在替补席就可以实时的看到了，谁累了，谁可能受伤了，一眼就知道，换人调整也更加及时，球员受伤的风险也降低了。
1: 哎，前面四项都是对在赛场的球员和球场的，以及包括对裁判的。最后来说说咱们球迷的福利啊。现在线上看球呢是有实时的数据弹窗的，射门多快，传球有多准，一目了然。还有 AR 观赛，就像你在现场一样，而且连直播镜头的切换啊、慢动作的回放啊，都是 AI 智能剪辑的，就是精彩瞬间一个都不落。
0: 是，不得不说啊，这一届的世界杯的确是把科技给玩明白了啊，判罚更公平，球员更安全，咱们看球也更过瘾啊。当然，看球多了，特别是熬夜多了，对咱们这个皮肤啊，你知道吗？影响肯定也会很大的，是吧？容易这个暗沉呀、发黄啊、没精神。这个时候不妨就冲一波我们今天 UP 商城的另外一款好物了——雅诗兰黛的红石榴精华水
1: 就要来了啊，朋友们！
0: 是个新版的啊，这个新版的升级以后啊，红石榴精华水里面含了92%以上的天然成分，浓度更高，效果更好，成分安全可靠，用起来温和，没有任何负担，还添加了2.5%的烟酰胺，还有这个鲜能活萃啊，可以赶走我们面部的黄气，可以起到亮肤、细腻毛孔，同时深层补水的作用。
1: 是的，除了当保湿水早晚用之外，用它湿敷一下更惊艳。比如说，如果前一晚你没有睡好，脸色很差，哎，早起敷个5分钟急救。效果就很出众，大半瓶用下来呢，还能够有效的减少脸上的粗糙暗沉，皮肤会变得透亮有光泽。有男同志说了，嗨，这不又是你们女生用的吗？不，非也非也，男女都能用，而且不挑肤质，干皮、油皮、敏敏皮都可以啊。上脸是清爽不黏腻，吸收超快的，所以男同志买回家可以跟媳妇儿一起用，下次媳妇儿打你手的时候，你就说那咋了？我买的，我用一点不行吗？
0: 你说的这个是买给媳妇儿，然后自己偷偷用吧？
1: 对啊，就是那蹭一点嘛，对吧？哎，这个红石榴精华水新版200毫升，官旗售价485，还常断货，但现在发送秒杀，到手一瓶200毫升的大容量正装只要198。从485到198，朋友们自己算啊。而且买两瓶更划算，买两瓶再减10块，两瓶到手只要386。
0: 对，都是大容量正装啊！记得回复的关键词是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我们这一波618特价只有50瓶啊，只有50瓶卖完为止啊！记得回复的关键词是秒杀。那刚刚说了啊，距离世界杯只有1天的时间了，今天是6月11号，其实距离暑假也很近了啊。很多家长最近都在帮孩子找这个靠谱的暑假的夏令营，哎，不妨选择一下我们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今年是成功举办的第10年，然后我们也是正式开始招募小英雄了。我们是官方打造的夏令营，安全靠谱，项目丰富，有海军、陆军、空军三个特色主题项目啊。现在我们在重金的补贴的这样的一个福利啊，比如说补贴过后，陆军的特色线路最低不到2000块钱就可以报名了，然后福利名额不到150个了啊。现在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帮咱家的宝宝抢一个名额啦。
1: 是的，我觉得夏令营什么叫靠谱，安全是最重要的。
0: 对的，
1: 保证孩子们的安全，保证在训练过程当中的安全，还得让孩子们吃得好住得好啊。咱们这个夏令营能办10年，那绝对是有原因在的，因为就这几点做得特别的好，
0: 是
1: 大家发送特种兵就可以了。
0: 好了，那接下来让我们跟着张强一起摇摆一下啊，Disco 的节奏开始了啊，这是他2013年的一首歌，
1: 别再问我什么是 Disco。

0: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河南消防提示：发生火灾时，外出购物、旅游或住宿，要注意熟悉所在场所的疏散通道位置和逃生路线。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1: 24小时不停止。
0: 不停止。
1: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2: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1: 让音乐相伴，
2: 让资讯相随。
1: 早安八八一，
2: 早安，
1: 崭新的一天。

0: 香水百合，来自 Angela 张韶涵。
1: 嗯，这首歌听的时候我想到一道菜啊，就是西芹百合，就是比较清热解火的一种。
0: 想清热解火你吃山竹啊。
1: 是山竹怎么讲呢，就是很多朋友都知道啊，这段时间正是吃山竹的时候，当然也是吃荔枝的时候，荔枝吃了容易上火，但是山竹就不是了。哎，
0: 一边上火一边去火，一边上火一边去火。好不好朋友们，
1: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泰国进口的老树山竹啊。这个山竹和普通的山竹不太一样，因为老树山竹它的一个树龄更长，日照呢更充足，所以说它的养分积累也更丰厚啊，吃起来就是果味更加香浓，然后果肉也更嫩啊，水分更足，甜度更自然，品质当然也是更上乘的。
0: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昨天新告到港的鲜货啊，全部都是人工一颗一颗精挑细选的。你看山竹怎么看它新不新鲜？第一看果饼
1: 啊，
0: 它的果饼上面有几瓣，那个果饼如果是绿色的，肯定相对就会比较新鲜。
1: 对的。
0: 另外呢，你就可以捏捏它的外壳，它的外壳如果还有弹性，软软的，这就是新鲜的山竹。有很多我们以前吃的不新鲜的山竹，你一摸它的外壳硬邦邦的，一敲还会咚咚的响，那一定是放久了。
1: 是。
0: 你打开里边的肉，会发现肉里边发黄了。
1: 啊
0: 是那种黄褐色，然后有丝丝缕缕的丝儿，这就说明啊它已经不新鲜了。
1: 是。
0: 但是咱们这个山竹不会啊，果壳弹嫩好剥，打开之后果肉像是蒜瓣一样紧紧的挨在一起，入口非常的软嫩，汁水瞬间就爆开了。山竹是那种九分甜一分酸，带一点点微酸的啊，非常的可口清新，吃起来很过瘾。而且很多的山竹它其实是没有核的，所以我也觉得山竹算是某种程度上的报恩水果。它虽然有果壳，但它那个果壳不用削皮儿，就是你不用借助任何的工具，单用你的手一拧一捏就可以来捏掰，对，一掰就可以掰开。
1: 是的。
0: 我们上一次选品会上，在那个去年吧，去年我们在办公室吃山竹的时候，就平常我们拧个瓶盖都得让男同事帮忙的女同事不用，放着我来，扒了一堆到自己面前，哇一块开始拧，一口一个一口一个，
1: 停不下来。
0: 停不下来。再跟大家说一个小窍门啊，山竹的那个屁股上面，它的屁股上有几瓣儿。它里面的果肉就有几瓣
1: 哦，
0: 吃出经验来了。
1: 哎，你看，这就是山竹的老吃家了啊。当然，山竹大家知道啊，进口麻竹啊，在这个超市里面基本上卖到一斤差不多40多了。但是我们今天是618的福利价啊，给大家把价格打下来了。那单果3A 大小的，也就是一颗果子60到70克左右的啊，单价我们给大家一个秒杀价是3斤只要59，更大的5A 的大小的果子呢，3斤也只要69。家里面人多的还有4.5斤大规格可选啊，都是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微就可以下单啦。
0: 是的，回复关键词秒杀，山竹就可以买起来，好东西吃起来，当然在我们 APP 商城也把钱给省起来啊。发送省钱可以看到咱们的省钱家装节，记者全程监督，先送给您2000元的家装补贴。
1: 是的，记得回复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微，就可以装修既省心又省钱了。这个时段最后来听的歌《地磁卡》
0: 假月亮。

0: 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工商银行信用卡优惠来袭，家电数码以旧换新，持62开头工行银联信用卡12月31日前在河南以旧换新指定活动商户参与活动，至高立省300元，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7: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这个整点的新闻连珠炮，我是李江。首先了解省内新闻。郑州市“十五五”先进制造业发展规划公开征求意见，征集截至6月30号。郑州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在正好房北区签约中心增设了便民服务窗口，该窗口开始办理二手房公积金贷款咨询、贷款额度测算、贷款初审、贷款面签及辅导线上申请贷款等业务。国内新闻，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5.3%。交通运输部的消息，今年一到五月份，全国水陆客运量1.2亿人次，同比增长6.2%。体育消息 ，WTA 500伦敦赛女双首轮，小威继2022年美网后迎来复出首秀，搭档19岁新星姆伯科淘汰3号种子梅里查尔·卢特利夫晋级8强。娱乐消息，上海戏剧学院公布了2026年博士研究生拟录取名单，在拟录取名单当中，二战上戏博士的演员黄晓明赫然在列，以总成绩271.34分，成为今年上戏艺术管理戏剧策划方向的博士生。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6月11号，新闻小姐李江，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魅力881荣誉出品。
2: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